0: 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在等啊。
1: 等？等什么呀？
2: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 那等不来呢？
2: 我就只有靠了。
1: 靠？靠什么呀？
2: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2: 那我就去要。
1: 要？要什么呀？
2: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2: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2: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2: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2: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卢文，金融顾问姚斌。第一集。
7: 依山傍海的浙江台州仙居是全国杨梅种植大县。这年的六月末七月初，正是果农采摘杨梅的黄金季节。谁知台风突然裹挟着梅雨，连续多天肆虐了整个台州市县。雨水不仅降低杨梅采摘量，影响甜度和质量，还会造成落果，果农损失严重。这天，正在仙居凤林村走访的台州商业银行支行行长许立，立即指挥手下员工一起帮助果农们抢摘抢运。
8: 别乱了嘛！这梅雨下的，
9: 哎呀，
8: 我的杨梅完了，完了！你们都不能停啊！哎呀，抢一点是一点，大家帮帮忙啊！
10: 帮手！
11: 哎呀，我的杨梅落果了，这能怎么办呢？这……
12: 哎，那个小朱、小平，快过来搭把手！
10: 是搭把手！
12: 哎呀，陈经理，别站着，把果箱搬进仓库，快点！
10: 哎，不是，何局长，这也要我干呀？
12: 哎呀，赶上了，帮一点是一点，快点，大家一起啊！
10: 来来，帮！
12: 谢谢！
10: 来，帮一把！
7: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黄梅雨季的特大降雨量，台州银保监分局牵头召开了一次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重要会议。
13: 乔志坤啊，
14: 哎，
13: 把杨梅降雨指数的最新简报拿过来。
14: 好。赵局，
13: 哎，
14: 这是刚出的最新简报，您看。
13: 好，今天我们开个会，啊，各个银行的负责人都来了吗？
15: 啊，来了。
13: 哦，那么保险业的负责人呢？
16: 来了。
13: 好，各位银行业、保险业的负责人，请问这几天大家最烦心的事是什么呀？
17: 哎呀，当然是保险。
18: 奇了怪了，前三年都是干黄梅，今年下得翻天覆地的。
19: 对呀，
20: 就是
19: 这三年的雨水怎么今年一块儿下了？
13: 嗯，
21: 是啊，到处都是。

0: 龙等信贷照常投放。
1: 哦，
0: 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报表。
1: 嗯，好，好。鉴于目前降雨量对杨梅种植农户造成的损失啊，保险公司研发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这款保险产品进展情况怎么样啊？
2: 赵局，这个保险产品开始推行的时候的确有些阻力。
1: 哦哦，
2: 一部分果农由于前几年干黄梅的现象产生了侥幸心理，
1: 嗯，
2: 他们认为白白丢几百块钱不划算，后来通过银行的平台，现在已经全面铺开。这几天梅雨天造成杨梅果农的损失，保险公司已经介入。
1: 好啊，
2: 参保的果农快的已经进入了理赔阶段了，产生的积极效应是很多果农看到参保对果农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财富保障和损失弥补，要求参保的人数基本全覆盖。
1: 嗯，好
2: 啊，局长，这个是理赔的最新报表。
1: 哦，好，可见保险业对企业对农业发挥着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啊。对了，这里啊我还要提一下台州商业银行。
3: 哎呦，台商银行又要受表扬了。
4: 是
5: 啊，你会必提台商行。
4: 对，就是，
6: 太牛了。
1: 是的，台州商业银行啊，在辅助保险公司杨梅降雨指数的产品中啊积极参与搭建平台，利用银行人脉做了很多工作呀。
2: 嗯，
1: 好多果农因此而参保，功不可没呀。啊，冯行长，
7: 哎，
1: 你介绍一下吧。
7: 好啊，赵局，那我就说几句啊。银保是一家，既然是一家，工作就不分彼此，要互相支持。所以说呢，在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推广初期啊，我们台商行就融入其中了。
1: 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走在政策前沿的又是你们临江支行行长许立吧？
7: 没错没错，就是许立
1: 啊。哦，
7: 是他首先提出要建平台互融通共助力的方案，与保险公司啊同步开展工作。
1: 许立总是让人惊喜啊。
7: 是
1: 啊，怪不得这些年他经常在台州银行业上头条。
8: 啊，对啊，就是
7: 你好，你好。
9: 哎呀，冯国定啊，冯国定，我当年脑子进水了，怎么眼睁睁的就让你挖走了个金凤凰呢？哎呀，
10: 又一个忙碌的早晨来临了。九点多钟，台州商业银行来了一位叫杨洋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与平常客户来办存取款不同的是，年轻人用挑剔的眼光琢磨了一下银行门外的营业时间表，然后走进了营业大厅。
11: 请45号到，
10: 需要什么帮助吗？
12: 哎，你是大堂经理是吧？
11: 对。
12: 我有个问题啊。
11: 啊？
12: 家家银行都是早上8点营业，你们为什么7点就开门了？
11: 哦，这是为了方便上班的人办业务啊。
12: 营业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
11: 啊，
12: 不符合劳动法呀。
11: 我们是实行轮班轮休制度的，不违法。请问你办什么业务啊？
12: 存钱。
11: 哦，好，我帮你取个号吧。好，78号，在这儿排队。
12: 我是大额存款 ，VIP 窗口在哪儿啊？
11: 哎呦，对不起，我们银行没有 VIP 窗口。
12: 现在哪家银行不是 VIP 窗口？你们银行不规范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大客户？
11: 我们的客户啊，不分大小，不分贵贱，每一位都是贵客。
12: 让贵客排队，半小时还是一小时啊？
11: 嗯，一般不超过5分钟。
10: 请
12: 5分钟？
11: 对，
12: 开玩笑吧？看啊，
10: 请
12: 你们只开2个窗口，现在呢才到50号，到我78号，5分钟能排到我？
11: 应该可以的。
12: 我不相信。如果超过5分钟怎么办？
11: 哦，超过5分钟可以投诉。总行呢还会对投诉者有奖励的。
12: 有奖励？
11: 对啊。
12: 那敢不敢打个赌？
11: 好啊，
12: 如果我赢了，奖励的钱请你吃海鲜餐。
11: 哟，那好啊，我倒是希望能蹭你一顿呢。

0: 杨洋就真掐着手机看，怪就怪在柜台业务办得很快，十分钟时还有四个人，杨洋算准没有个七八分钟绝到不了他。可他窃喜的笑还停在脸上时，临近五分钟的时候，突然柜台新开了一个窗口，
1: 请78号。
2: 想不到这么准时啊。
3: 年轻人，办好储蓄到二楼小会议室去面试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面试的？
3: 首先呢，这个时间段很少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办业务。其次啊，你看你手上拿着个塑料公文袋，一看就知道放着个人履历。第三呢，今天有一个面试者还没来报到。
0: 杨洋不得不佩服这个外貌端庄平和的大堂经理，既有一双极富洞察力的眼睛。更让杨洋惊诧的是，当他办完事走进二楼小会议室，见到的正是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位大堂经理。
2: 诶，你不是？
3: 你是杨洋是吗？
2: 嗯，
3: 我叫许丽，临江支行行长，分行向我行推荐了你，现在我们就开始面试吧，来坐吧。
2: 啊，原来你是许行长啊。
3: 嗯，你是海城商行顾长军行长的儿子对吧？
2: 他是他，我是我，没有规定同行的子女不能来面试吧？
3: 当然了，我们欢迎每一位有志投身于台州商业银行事业发展的年轻人。我想你得到的是8点钟面试的通知吧？啊，
2: 我迟到了。
3: 迟到一个半小时，这意味着什么？
2: 面试资格取消。好了，那我走了。
3: 哎，坐下。我看了你的简历和推荐信，你学习不错，毕业实习评价良好，但是在所有的面试人员当中，你可不算是最优秀的。
2: 明白，我被淘汰了是吧？我走。
3: 哎，让你走了吗？至少让我把话说完嘛。啊，来来来，坐下。你呢，确实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你是很特别的一个。
2: 怎么？
3: 据我观察，你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直抒己见，加上诚实率真，你的综合素质符合我行的招聘条件。
2: 许行长，如果您不聘用我，我反而感谢您。
3: 哦，为什么？
2: 是我爸给我拿的招聘书，可我不想在小银行浪费青春。
3: 小银行？
2: 台商银行不是小法人银行吗？我想去国有大行。
3: 那你为什么还来面试啊？
2: 走走形势呗，你们不聘我啊，我爸那里就能交代了。
3: 好，现在我宣布面试结束。
2: 嗯，
3: 杨洋同学，你被聘用了。
2: 开玩笑，你还真聘我啊？
3: 你看我这像开玩笑吗？
2: 嗯，聘用我啊有3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一呢，我不加班；二呢，我不上早班；三啊，节假日必须休假。
3: 哎，你没长大是吧？23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熊孩子一样啊？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居然对招聘单位提出这样的要求
2: 啊！
3: 我告诉你，在银行系统绝不允许。
2: 我就是个熊孩子，留下呀会给你惹麻烦的。拜拜嘞。
3: 站住，杨洋同学，我算是看走眼了啊。我本以为你率真有锋芒，是个可造之才，想不到你恶作剧、耍赖皮、无厘头，是段废柴。我不知道国有大行要不要你，我台商银行不需要你这样的废柴。
2: 我不是废柴。
3: 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就是个废柴。
2: 我不是。我没告诉你啊，我实习的业务考核全优。
3: 哦，实习考核业务全优，那你敢不敢证明给我看？敢不敢签合同啊？啊？
2: 有什么不敢？
3: 那签呢？
2: 签就签。许行长，不出3个月，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3: 好，我等着。那，这是一份银行的规章制度，你好好学习。还有啊，明天早上5点半上班，有特殊任务。
2: 啊？5点半？

0: 回家的路上，杨洋突然意识到他做了件蠢事，明明不想去台商行临江支行，怎么就偏偏签了合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毕业于财经学院的杨洋，在某国有银行台州分行实习结束的时候，该行有意留用，谁知却遭到他的父亲海城商业银行行长顾长军的反对。
1: 哟，回来了。
2: 爸，哎，现在那家实习的银行想聘用我。
3: 啊，不错嘛。哎，但是啊，这个爸爸另有考虑。
2: 考虑什么？
3: 那这是台州商业银行的招聘书。嗯，你去那儿应聘。
2: 爸，你什么意思啊？
3: 你年轻，需要得到更好的锻炼。
2: 哎，不要冠冕堂皇的说辞，这不去国有大行，却到一家小法人银行，是不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要我低调？
3: 你，哎，
2: 我低调了23年了，因为低调，我跟了妈妈的姓，因为低调，我离你的海城商行远远的，现在还要低调啊，让我去小银行做柜台。我是你亲生的吗？哎，
3: 杨洋，这次啊，不是因为低调，而是台州商业银行发展势头很好，去那里啊，对于锻炼自我、提升自我以及未来发展都大有可为啊。
2: 去国有大行就不能锻炼、提升、发展了？爸，你是另有用意吧？
3: 哦，爸爸另有什么用意啊？
2: 这几年台州商行发展突飞猛进，业绩赶超你们海城商行了，你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
3: 是有那么一点点啊。真不明白台商行这几十年就做小微企业贷款，怎么就脱颖而出了呢？这营销网点大增，不良贷款率大降，业绩突飞猛进，这冯国定用了什么锦囊妙计了啊？
2: 所以你让我到台商行看看你的老同学竞争对手用的什么锦囊妙计是吧？嗯。哎，但我就算是进了台商行，这小小职员八竿子也够不着冯行长啊。
3: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是宏观谋略定的是些条条框框，倒是他手下最有智谋、最有魄力、最具执行力的临江支行女行长许丽厉害。
2: 许丽？
3: 嗯，你有机会啊，要向她学习实践经验啊。
2: 听说她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强人啊，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3: 许丽啊，本来是海城商业银行的柜员，10多年前被我那位老同学挖走了。
2: 嗯？
3: 哎呀，国定啊，
4: 哎，
3: 不是因为工作，你这老同学也不会来我这儿聊天的。哎，这样吧，
4: 哎，
3: 工作盒饭，边吃边谈，怎么样？
4: 来，
3: 来来来来。
4: 哎呀，老同学啊，还不是因为工作忙嘛。哎，我跟你说，这次我可是来向你取经的。你不准藏着掖着的啊。
3: 行行行。
4: 嗯，
3: 哎呀，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前期的宣传攻势非常重要。
4: 啊，
3: 这个铺天盖地全方位出击。
5: 顾行长，
3: 啊，怎么了？
5: 顾行长，刚才客户又提意见了，说我们的服务时间不科学。
3: 啊，
5: 行长，
3: 哎，
5: 我的提议您考虑了没有啊？啊，
3: 我知道。
5: 行长，我们的营业时间必须要调整，必须要修改。您看啊，一，我们不能和上班族的工作时间同步。二呢，我们不能双休日都休息，您知道这会给客户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3: 你别急，
5: 行长，其实我们只需要稍稍修改上下班的时间就可以了。
3: 许丽，
5: 错开。
3: 我在谈工作，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5: 可是您没有考虑，我都提了10几次了，5次还是书面建议。
3: 许丽同志，我在谈工作，我再强调一下，请你先出去。
5: 好，我先出去。可是行长，请您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可以吗？
4: 哎，许丽同志，许丽，哎，啊，你等等。
5: 你是？
4: 许丽啊，我是台商行的冯国定。
5: 啊，
4: 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聊聊吗？
5: 好啊。
3: 1个月后啊，许丽辞职了， 去了台州商行。
2: 爸，你没想到许丽日后成为银行界的黑马吧？嗯，你想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是吧？哎，其实台商行的经验很透明啊，都是公开的，没必要让你儿子身体力行去体验。
3: 哎，大会小会口头介绍那都是表面文章，要了解深层原因，取得台州商业银行成功的秘诀，必须深入其中。
2: 哦，这就是你让我进入台州商行的真正原因？
3: 这只是其一。
2: 嗯，
3: 其二还是让你更快成长。啊，进了台商行，贴身观察，了解许丽的一言一行，事无巨细，每天写工作日记。
2: 爸，我还是想去国有银行。
3: 必须去台商行。
2: 爸，我回房间了啊。
3: 哎，洋洋，
2: 要是台商行不聘我，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0: 谁料事与愿违，不按常理出牌的许丽就偏偏聘了杨洋。第二天一早，杨洋五点多到了银行，只见门口停了一辆厢式小货车，信贷部的朱佳妮、平梅芳正在往车上递送一筐筐的馒头糖包，许丽和陈海则将一个保温桶往车上搬。
6: 来，
7: 拿好这个。好，来，杨洋，搭把手。
2: 好，老爷。这么多吃的，我们是去旅游啊？
7: 旅游？对对，到风景优美的乡村旅游。
8: 朱佳妮，人家新来的，别逗他。杨洋，是工作，上车。
2: 好。
7: 陈海，
9: 哎，
7: 我录手，我来开车啊。
9: 好嘞，
7: 走。芳，你做的馒头和糖包太香了，看得出来面发足了，又松又软，真想咬一口。
8: 佳妮，别夸我了，你做的银耳红枣羹比买的还好吃。
2: 什么？这些都是你们做的？
7: 你以为呢？
8: 你以为呢？
2: 早知道我也该带点巧克力、牛肉干来了。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小货车驶进了一家乡卫生院。
7: 哎，到了到了，我们下车吧。
2: 秀堂乡卫生院。哎，程经理，我们来干嘛？
10: 送温暖工程呗。
7: 嗨，告诉你大学生，是保险公司送福利。秀堂乡所有村的村民今天体检，体检要空腹，体检后就得吃早餐，我们银行送点早点过来。来来来，乡亲们，体检完的我们就过来领早餐啊，在这边领啊。对，来。
11: 哎呦，小猪猪啊，
7: 哎，
11: 这银耳红枣羹啊，喝下去暖暖的。
7: 阿婆，那就再来点吧。
11: 不了不了，够了够了。
12: 小苹果啊，你这馒头和糖包是你做的吧？
7: 哎，是啊，好吃吧？
12: 哎呀，巧手姑娘啊，哪家娶了你这姑娘做媳妇，那太有福气了。
13: 哎，会的，许行长
7: 啊，
13: 谢谢你们的贴心服务。
7: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银保是一家嘛，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乔科长你也来了啊。
14: 哎，是啊，我来了解村民们对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反馈意见。
7: 哦，
11: 许行长啊，
7: 啊，
11: 多亏你当时苦苦的劝我，我才续保了杨梅降雨指数，得到了赔偿。
7: 嗯，
11: 不然啊，亏死了没地方诉苦哦。
12: 哎呀，许行长啊，我是懊悔透了。当初啊，我是鬼迷心窍，就舍不得那几百块钱的保费，想不到今年梅雨下的，哎呀，上百棵杨梅树都落果了，损失了几万元呐，哎，真是心疼啊。
7: 大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保险公司推出的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是要对果农的经济财产从根本上起保障作用的。
12: 哎
7: 哎，现在参保了吗？
12: 哎，保了保了。
13: 哎呀，杨洋，哎，杨洋，哎，
2: 发什么呆呀？
13: 过来，帮我发了馒头糖包。
2: 程经理啊，我是真搞不懂啊， 我们做银行的怎么变成保险公司的志愿者或者社区大妈服务队了？谁想出来的？
13: 哎呀，许行长喜欢标新立异，我来银行不到半年已经干了很多这种事了。哎，我替他人送羹汤都送了不止三次了。
2: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13: 以后不务正业的事多着呢。
6: 喂，你过来过来。你帮我看看是哪些指标都高了。
2: 叫我
6: 啊？啊，
2: 我不是医生，我不懂的。
6: 你不懂就不给看了。血脂高。哎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毛病的。
2: 说了我不是医生，我不懂，你还问什么问啊？
6: 你这个人不问问就不可以吗？你凶什么凶了？
2: 我哪里凶了？你自己气鼓鼓的，谁惹你了？
6: 就你惹我了。
2: 你说清楚啊，我惹你什么了？
6: 你这个人态度可不好嘛，你根本就不像是银行的人。
2: 银行的人应该什么态度啊？
6: 我告诉你啊，银行的人，你看你就像那个许行长小猪猪小苹果那个样子啊，那对我们是和和气气，耐心细心，不怕麻烦的。那有什么事情都会帮我们尽力解决。哪像你呀，你这么不耐烦还凶声凶气的。
2: 你搞搞清楚好吗？
6: 怎么
2: 银行人不是百事馆，不是服务社，更不是幼儿园阿姨，不是工人随便差遣的。
6: 你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意思，不听差遣。
6: 哎呦，想打架呀？老子是乡下人，有的是力气。
2: 谁跟你打架？
6: 哎呦，
2: 那是我也不怕你，
6: 不是吗？你过来，小子。
2: 乡下人，
6: 你不是乡下人，不动手了，就动手了。
9: 好了，
5: 杨洋，你在干什么呢？
2: 他先惹事。
5: 林叔，对不起啊，这是我们新来的大学生，不熟悉情况，你消消气啊。
6: 还大学生嘞？
5: 杨洋，
2: 乡下人就知道有点力气。
5: 杨洋，不管有什么理由，先道歉。
2: 许行长是他先挑事儿的，
5: 你是来服务的，你要有姿态。
2: 我
5: 道歉，
2: 我道歉，我道歉，好了吧？
6: 好了吧？
15: 好嘞！
0: 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而杨洋的心结却越拧越紧。回到银行后，他与许丽又会发生什么矛盾和风波呢？请继续收听广播剧《追着太阳跑》。

0: 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一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嘉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斌。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向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

0: 第二集。
1: 大家辛苦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完成了对秀堂乡进行整村授信服务的前期走访调查，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具体实施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完美。
1: 好，那今天我们对秀堂乡村民体检提供早餐服务，虽然出了点意外，但是总体服务质量到位的啊。对于杨洋和村民起争执的事情，首先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
3: 是那村民太蛮横，我又不是医生，他非缠着我看什么指标，还骂骂咧咧的。哎呀，
1: 那你可以和风细雨的解释嘛，何必要硬邦邦的顶撞他呢？我知道林永根这几天心里不爽，没有地方发泄，你呢正好送上门去。但是杨洋，不管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你承不承认这一点？
3: 是我承认，是我错，我认错。
1: 好，这事就翻篇了啊。不过呢，村民们对我们的服务还是很满意的啊。现在我就给大家念一下留言簿上村民们给我们每个人的打分情况。
2: 啊，看看谁的分最高。
1: 好，来啊，小苹果98分，
2: 哇，这么高。
1: 小猪猪96分，
2: 耶。
1: 程经理90分，
2: 哇，这次我第一了。我拿过2次第一，这次让给你了。加油
1: 加油加油啊。我来继续读啊。愤怒的小山羊，
2: 这是村民们给羊羊起的外号吧。
1: 村民起外号呢是方便他们记住。好，愤怒的小山羊10分。
3: 我做的差还和村民吵架了，这10分垫底啊，我认。许行长，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还是银行吗？银行还有这么做的？哪家银行做这种事儿？这简直侮辱了银行这个行业。
1: 我告诉你杨洋，台商行从来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么做了几十年了。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我们都要怀着真诚和耐心去做。
3: 耐心做叫端汤送羹，耐心做叫婆婆妈妈啊，耐心做叫迎奉讨好，是银行该做的事吗？哪家银行会干？哪家银行肯干啊？
1: 哪家银行肯干啊？我们台商行就肯干。我们就是要干别人不用干的事，别人不屑干的事，别人不敢干的事。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细枝末节，往深里说，就是我们最基础最常态的工作。
3: 这种繁琐细节我不会做。
1: 你好了，散会。杨洋，你留下。
3: 许行长，留下我跟我讲大道理啊。哈，
1: 我不跟你讲大道理，我想问你个题外话，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啊？
3: 我外婆。我从小啊都是外婆带大的。她呢宽厚，对我很好。小的时候我穿着她给我织的毛衣毛裤，非得听着她给我讲故事啊我才能睡着。出门的时候紧紧拉着我的手。我但凡是有一丁点的好啊，他就特别开心。我要是犯错了，他也会温柔地批评我。我的好外婆，可惜啊，他几年前就已经离开我了。
1: 那如果外婆还在世的话，她有事想要求你，你会怎么做呢？
3: 我会为外婆做一切的。你相信吗？我真的为外婆洗过脚，捶过背，她生病的时候我就陪在床边给外婆说说笑话。
1: 我相信你的杨洋，你呢嘴上不饶人，其实心底里很善良。如果你爱这份工作，那就拿出你对外婆的爱来对待客户吧，捧出热的心，做出有温度的事。学习业务先学做人，做人做好了才能做好事情，做好事情了就会收获信赖和忠诚。
3: 不暖一块石头10分钟，不暖人心得多少年啊？不到哪年才是头呢？
1: 没有期限，永远。但是你要知道，人心一旦捂暖了，收获的感情是无法计算的。

0: 许丽的话虽然没有完全解开杨洋的心结，但诚恳的话语多少触碰到他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儿。
1: 哟，儿子回来了。
2: 嗯，
1: 这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
2: 哎，做义工。这是工作日记。
1: 哦，我看看。流水账一，上班第一天给秀堂乡体检村民送早餐，期间与乡民争吵是我错，服务打10分，满分100分，我垫底。二，开会小结，许行长谈话要我学做人，难道我23年没做人吗？三，准备到秀堂乡整村授信，新鲜啊，这银行给体检的村民送早餐
2: 啊，银耳红枣羹加馒头糖包。
1: 还有这个整村授信，从来贷款是人找银行，哪有银行主动送贷的？况且啊，还是给农民信用贷款，这靠谱吗？
2: 靠谱不靠谱啊，人家可是做了好多年了。
1: 这台商行真敢做呀。儿子，虚心耐心，继续跟着许行长学习啊。
0: 这天杨洋正在信贷部准备下乡的材料，台商银行行长冯国定到临江支行视察工作来了。
3: 哎呀，都来了啊。哎，老赵，来来来，坐这坐这坐这。
4: 好，
3: 来，你坐，大家坐啊。
4: 好好好。
3: 啊，咱们呢，开个短会。嘿、哎、发现了一张新面孔。哎，这位小帅哥，刚进来的。啊，
2: 冯行长，啊、我叫杨洋，财经学院毕业，应聘来临江支行的。
3: 大学生啊，哎，好啊，新鲜血液。哎，我跟你说啊。你到咱们台商银行是要准备吃苦的，啊！但凡吃得起苦，才能有收获。杨洋同学，有准备了吗？
2: 有。
3: 哎，声音这么轻，没底气啊？有没有？
2: 有。
3: 好，非常棒。嘿嘿，各位，咱们说正题啊。银保监会啊，开了几次会了。再三强调要落实银行业对企业的输血功能，保险业对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那么为了落实国家扶持民营小微企业降低贷款门槛的政策红利，我们台州商业银行除了坚持知农知小支持实体经济，更要去开拓广泛的渠道和区域。所以说啊，这个营业网点的覆盖覆盖再覆盖，力争不留死角。许行长
4: 啊，
3: 你最近有什么新举措啊？
4: 冯行长，我们已经做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
3: 对，这个覆盖啊是土地，你们是种子，这个种子要深埋入土，它不能浮在表土上，不然扎不了根的，也发不了芽。
4: 是。
3: 其次呢，要讲究精耕细作，精准实施，用心培育，这样才能挂果呀。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呀？
4: 有。
3: 哎，你说说。
4: 好，我们的覆盖区域扩大到了边远山村，重点是秀堂乡。我们已经多次下秀堂乡走访了，依我看啊，秀堂乡完全具备整村授信的条件。
3: 秀堂乡。他们那儿地广山多，村子散落，那么你们的服务方法是？
4: 哦，我们这次实行的是贴身服务。一村一格，一户一格，一人一格，只要客户需要就私人定制。

0: 有创意。
1: 我还有个建议。
0: 哎，说。
1: 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我建议贷款使用基准利率，让利于百姓。
0: 嗯，这个建议好。好，马上报总行，尽快拍板。
1: 好。
2: 这天，临江支行信贷部成员除了程海，全部出动到秀堂乡做整村授信工作。
3: 哎，来来来，我们下车吧，把车停在这儿，我们走进去就好了。好啊。
4: 哎，许行长，程经理怎么没来啊？
3: 啊，他去沙角乡有别的任务。
4: 啊，哦，我们台州的乡村旷野有山有水，哎，你们看这一路风景也太美了吧。
5: 是啊，好天气好风景，但刮风下雨时坡陡路滑，泥石流可就吓人了。
4: 是吗？
6: 哎，朱佳妮，你别吓唬杨洋了。杨洋，下雨天呢就是泥泞路难走，没那么恐怖。
3: 来来来，前面就是秀堂乡了，我们抓紧时间啊。
4: 好
5: 好。真的是
4: 狗怎么就围攻我一个呀？去让，你这狗真是！
5: 喜欢你呗，
3: 小黄小黑，别胡闹啊！这可是新来的客人啊，乖。
4: 徐行长，嗯，狗狗都听你的话。
3: 哎呀，我们常来的，几个村的狗狗都认识我们。你是陌生人，狗当然会叫了。
7: 徐行长，你们好啊！
3: 宋乡长，你好，你好，你好！
7: 你们好，你们好！这是新桥村四平村的村主任。
8: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哎，蜗牛村的村主任外出了，他说呢，徐行长，你去过蜗牛村，熟悉的。
3: 对对对，宋乡长，各位村主任，我们拿到了你们提供的名单，做了功课，今天就是到各村各户上门走访的。
4: 哎，好，
8: 好，好，好，
7: 哎呦，太好了！
3: 来，大家就按计划分头工作吧。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8: 行了。
2: 秀堂乡的蜗牛村位于大山腹地，许丽、杨洋搭乘轻便摩的行走在弯曲的山路上，走一路停几次，两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蜗牛村。
3: 请问于书泰大叔在家吗？
0: 哎，哎呦，许行长您来了。
3: 你好，你好。
0: 来来来，快进屋坐坐坐。
3: 好好好好好。哎，于大叔，
0: 嗯，
3: 我看这山上跑的、河里游的鸡鸭，还有圈里的猪，都是你家的吧？
0: 啊，是啊，是啊。山里、河里放养的土鸡、麻鸭、灰鹅，嗯，还有那黑毛猪，
3: 嗯，
0: 是我的一家一档啊。
3: 您这养殖能手，果然名不虚传啊！啊，
0: 明年呐，还想扩大鸡棚、鸭舍，还有猪圈。
3: 哦。
0: 两个儿子虽然在外边打工，时不时的寄些钱回来，
3: 嗯，
0: 但是要扩建，呵，这钱还有点紧。
3: 哎，上次走访的时候您说想贷10万元对吧？
0: 哎，是是是，我们全家商量了，儿子媳妇都同意。
3: 哦，
0: 他们做担保人。
3: 好，那您先填授信表，一个星期后整村举行签约仪式。
0: 太好了，谢谢您啊。
3: 哎，于大叔啊，
0: 嗯，
3: 您家隔壁的李念才他们的四间工厂房怎么锁门了？
0: 哎呀，出事儿了。
3: 哦，
0: 李念才生产油漆喷枪，安装设备的时候，
3: 嗯，
0: 弹簧钢片弹出来伤到了胸部。
3: 哎呦，
0: 经过抢救这命是保住了，
3: 嗯，
0: 但医疗费花了好几万。
3: 哦，
0: 工厂停工了，订好的货生产不出来，违约还得赔钱，把他和老伴儿都愁死了。
3: 嗯，那李念才这家人家怎么样啊？
0: 咦，他们一家子好人。
3: 哦，
0: 嗯，这李念才忠厚老实讲义气，他老伴儿更是个热心肠。我们几十年同邻同村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家人心善讲信用。
3: 嗯，
0: 哎，举个例子啊，
3: 哦，
0: 他老伴儿借人家东西说哪天还，只提前不拖后，借10个鸡蛋必定还你11个。
3: 哦。

0: 他们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1: 还行吧。两个儿子都在深圳打工，听说那小儿子刚开了家公司。
0: 好，哎，于大叔，
2: 我都会觉得很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

0: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王晨通。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守好老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

啊，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研究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啊，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啊。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是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九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嗯，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3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跟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嗯，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

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因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三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体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嗯。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好，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纳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陌生链接不乱点，个人信息要保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徐苗。爸爸妈妈的手机里有钱，陌生人的二维码像小怪兽，不扫码不转账，我是家里的反诈小哨兵。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压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也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到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而已哈。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5: 消暑法宝。

0: 第一个了，原来是菊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了，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初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2: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0: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3: 刚刚是我们时事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40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4: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化就化呀？
4: 文文老师，这一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5: 你妈说的倒也对，7月7日是小暑，7月22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4: 古人他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吧？
5: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4: 听起来好惬意啊，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5: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4: 翻车？
5: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啊、肩呢都会冻僵的。
4: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5: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4: 那冰棍呢？我可以坚持3天吗？
5: 门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的，肚子痛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4: 那我吃一根慢慢舔。
5: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4: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就可以降温了吧？
5: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4: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5: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4: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 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
2: 还有心静自然凉。
5: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4: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5: 愿这个夏天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3: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可比较性哈、啊。那至于说体感，有人说哎，听说今天几度，我怎么不觉得呀？或者哎，不是说要干嘛吗？怎么没有啊？其实不同的区域或者我们个人不同的体感，确实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出现所谓的感觉已经超过四十度，可是预报却没有四十度，不是人家故意不报哈、啊。那还有。

0: 干嘛？三伏天就是一个减肥的最佳，要我说，三伏天就是一个适合躺着的最佳日子，干啥都挺不得劲儿的。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来调整。那我们话不多说啊，今日是我们的周游影视界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至于说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呢，如果实时交警指挥中心有第一时间的路况提醒，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那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啦。好啦，进入今天的周游影视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0: Nice。周游银世界，我啊前两天真的憋得很，就是想着说怎么周五还不快点到，真的，因为我那天就是功夫女足出来的第一天，我就去看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了一个消息，有人问我说，哎，要不要去二刷？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你那天看的跟现在看的好像不太一样。什么真假的、他就说哎，有一些特效或者说一些什么视觉效果没有完全，那前面是在干嘛？是在试探我是吗？啊，不过他这两天在这个整个影坛的这种消息哈，包括整个口碑也真的，我是觉得哈，不过不管怎么说，复评也是热度啦。那对于我来说，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他我觉得他好看，他就值得我去推荐给别人。那至于说大家可能在说他跟以前的怎么样，或者说新式搞笑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我是觉得真的还好，没有到那么夸张，我个人感觉啦哈。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第一时间不，我中途就我看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给我的朋友说，我说真的好好笑，我说我在这个片子当中看到了无数个画面，跟之前就是功夫里面出现的一些画面，还有那种新式搞笑以及那种风格，包括他讲话，可是不得不说一开始真的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尴尬，或者说有点怪怪的，就哪里不对劲了。我觉得跟演员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他现在这个演员的问题，而是就是你懂吧，代际，还有包括我们对某一些演员他其实还比较根深蒂固，因为他之前演的一些风格哈，他会有一定的那种，我们就对他好像就觉得他应该是那个风格，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感觉。那后面他出现那种很夸张的像龅牙姐那种说话的方式，你就开始觉得不要强强要好不好，但我真的是觉得还好还好，就你们真的要去看一下，不要在网上看到说哎差评如潮或者怎么样的，你瞧人家现在那个票房哇也很漂亮的哈。我看到像我们今天实施的一个排片，今天五家影院，整个大实施五家影院一共是放映132场，是目前来说排片最高的了。那其次呢，我们也顺带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在线上的，在我们实施放映的八仙啊，八仙目前是一个点映的状态，那大家已经可以去买票了哈。今天是五家影院放27场，另外想你了，张若楠、金靖和任斌演的，这个我其实之前是蛮想去看的，但后面因为这个女足的出来之后，就想说，哎，可以晚一点哈。他目前是啊，倒是今天刚上哈，39场，五家影院也还行。 再来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哈、啊，还有我那天看没有的，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聊一篇，就是很希望你们去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本人看不懂，所以我就很想你们去看一下后世哈、啊。今天也有两家影院放三场，排片不多，但是因为它比较后期了，然后它上的还比较早，还有包括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目前也还在线上哈，还有这个痴迷特立独行。

行，痴迷是预售，它要下周才有，7月24日下周五上映。还有包括海洋奇缘启航，夜半怪谈，像夜半怪谈都不用说啊，不对，应该是夜半怪影，这个可不用聊了哈。嗯，这两天就是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其实跟功夫女足还是比较密切哈，但是怎么说呢，我今天听到一个比较新的，就是关于他跟足球小将的这种大家的对比哈，有人在，因为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周星驰再往前一点的那个功夫，然后呢他是比较说哎，之前之后，然后这个风格，然后什么什么是不是老了呀，怎么怎么样的。那我今天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足球小将，有人在问说这算致敬吗，还是其实应该算是抄袭呢？因为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哈，里面有一个冲力射门，有一个叫猛虎射门，还有一个叫什么双人射门和弹射起飞，这些它其实确实里面有不少我们这个日本热血体育漫画足球小将的东西，确实也是哈。我是没有追完了，但是里面有一些风格确实也是看过，那借鉴的同时可能也有放进自己的想象，所以说你如果表达成说它是对那个作品的致敬，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至于说影迷们一直在讨论说啊，你我怎么界定它是抄袭，怎么界定它是致敬啊，说实话，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却瞒着不让别人知道，那叫抄袭。那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但是他大大方方告诉别人这些元素的一个就是想象来源，以及包括他的一个思路是源自于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致敬的。你看周星驰在功夫女足使用足球小将的元素，他其实是很大方在介绍，包括他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也是很直言不讳的说的啊。那至于说片中的至尊无敌杯，它是属于国际赛事，参赛队名虽然不是国家名，但是他所属的国家观众其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包括他的一些招式啊，还有就是他的特征，比如说韩国的那种很可爱的形象啊，然后呢日本那个蘑菇头有没有，还有包括印度的那种柔软度超高，其实是我说实话这几个很有代表性的队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笑了。哎，我这个人也不是笑点很高很低的人，但我笑了就代表说其实他是有戳中我的点。我那天听到一个最让我觉得不能接受的评论，叫我在影院我看笑的都是那些小孩儿，那我算小孩儿？你也不是不行，只是我感觉我身边几个同行的小伙伴也，我都是大家统一评价都还不错了哈。哦，对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大河队的教练佐藤健，应该很多人喜欢啊。书圈佐藤健，他可是演过《浪客剑心》系列，还有《食梦者》，还有《工作细胞》，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也有自己口碑作品的一个日本明星啊。不管怎么样，多的咱不说，内容也不多去评价啊，先看了再说啊。

来反观现在暑期过了四分之一差不多啊。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整个暑期的剧集，整体女主的这种视角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百花杀》目前在腾讯站内热度峰值是突破24000，播了18分钟，女主沈溪和腾讯视频站内的角色热度突破了1亿，开播3天，剧集站内热度破了27000。《云和》正片有效的播放占视率达到15.1%，稳居榜首。你看《猫眼酷云》还有这个德塔文灯塔这第三方数据哈，它这个榜单也是实时的去登顶的，就各种第一，还挺强。但是哈，讲真啊，就是《孟子义》还是让我觉得，哎，就有一点就是还挺好奇哈。以前觉得说，就觉得是搞笑派的，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五音不全啊，他是真不全，人家管他叫孟姐，是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点上他也是挺大方的。

方的，不是那种娇柔做作型的，他认认真真在五音不全。但是他演戏我还是第一次看，然后也觉得还就是还挺好。我觉得一定来说这个数据还是能说明一些事情的。那至于说男主，我大家可能对男主的这种关注度要更高一点，因为他其实这个东西跟以前那种网剧有一点点风格上的一致啊，他是讲那种甜宠恋爱的这种故事，比如说哎，女主要在五位皇子当中选择一个啊，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短剧啊，就是什么蛇王的女儿哈，要在众多的蛇子当中选一个蛇，后面发现这个蛇吧它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妹妹就出来了，就跟这个蛇结为了一体，后面发现生出来的不是什么颜色的蛇不正统，然后再后面这个蛇公主就逆袭，完了之后就蜕皮，哇，那个原本看起来比较平凡的色它就突然之间又镀上了一层光圈，然后那些其他的之前不喜欢他的折磨他的就开始这边又不行了哈。那这个作品呢跟那种短剧有一定的会让我们觉得说嘿是不是很像，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五位皇子哈，整个背后牵连的是这种朝局，所以说他人物的关系也会比较复杂，然后解读空间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有。那这是百花杀耳目一新的叙事反转，就是我们说古偶当中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设定其实挺普遍的吧哈。不错，就是喜欢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而不是就是什么恶毒女二什么的哈。现在有很多这种风格呀，我们女孩子们看得就很开心了。而且现在你会发现他们这种片子的风格，从之前有一部剧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张凌赫很火的一部哈，到现在你就会很喜欢那种很直球式的恋爱方式，还有就是大家看这种很直观的那种哇爱恨情仇拉扯，然后什么腹黑怎么怎么的双强哇很平等的状态，就还挺爽剧的。总而言之啊，这个作品也是证明说目前的古装题材能够承载着我们现在当代人的一些这种精神投射，对一些比较健康的亲密关系，也不再说像以前那种古偶啊什么依附啊什么拯救啊，是两个人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是那种并肩而行互相成就的，这也是古装题材对这种平等爱情表达提供的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具有现实温度的创作思路吧哈。

我前两天在我们家打开久违的电视，因为很少打开电视，那天不知道喊了一声什么，他就突然之间说哎我在，我就打开看了哈。然后我看的时候，因为新片其实想看的新片不怎么能打开，然后我就去回顾了唐鬼奇谭。目前我看了一下全网中剧2026 H1 累计有效播放的霸屏榜，我这边说到的中剧是包括且主要是指的这种单集20分钟左右的那种横屏短剧哈。排第二的是《唐鬼奇谭》，排第三的是《繁华落尽》，排第十的是《原罪二》，这些都是属于双男主的这种剧集。然后排第八的是《暗处》，就是徐梦洁，和另外一个女生主演的，算是悬疑剧吧哈。然后如果再加那种浓厚双主的那种，像《灵魂摆渡十年》，哎，我讲真的，我《灵魂摆渡十年》还没有去敢点呢，因为之前那种你知道期待值太高，你会有点害怕。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个片段，我就觉得完蛋了，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点接。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续集出来，你还反反复复的去看那个前几部，就是你都别说其他的，就《唐鬼奇谭》哈，我最后最新的第四看完之后。唐朝诡事录看第四，然后唐鬼奇谭看完之后，我又回去看前面的第，好，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二部吧，我就觉得哇，前面的真的好好看哦。我也不是说新出的不好，但是对于整个这种期待值来说，我觉得前作真的是太优秀了。那这对后作有压力肯定的啦，也是正常。还有包括最近热播的横屏短剧《京城奇探》，它同样也是一部典型的双男主的剧集啊。为什么双男主双女主现在那么讨喜呢？我觉得也跟大家现在的观影习惯有很大关系哈。就你怎么说呢，双男主双女主就会比较丰富，两个主角又是搭档又是知己又是对手，然后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那种情绪的起落比较明显。都别说男女了，有的男男或者女女的这种状态，他比如说好友啊、知己啊、兄弟啊，这些都很正常。那这种关系的设定在形式上不像之前偶像剧的那种比较确定的表达，但确实在情感的浓度上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至于说横屏和竖屏个人喜好，我还是会偏向于横屏多一点，因为现在竖屏短剧大家喜欢也挺喜欢了，但有可能我个人的观影习惯吧，我觉得横屏看得比较舒服，竖屏也可以，但是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选横屏。有朋友说了，他说文文，这个今天那个德辉有排功夫女足吗？那不是肯定的嘛，德辉如果不排就没有其他可以排了，就他这个尤其是现在热播的，再加上我们这个三大主流商圈当中的电影，它是肯定排片率会比较高的，就所以我才说德辉如果没有，那其他的你也不一定能指望得上了啊。我看了一下目前德辉今天排片，哇，场次挺多，就从现在开始哈，我们最近一场是6:30，然后7点有一场，7:30有一场，8点一场，8:30一场，9点，基本上一个小时有2场，一直播到了今天晚上的11:30，而且票价还挺感人的，离得高高高啊哈。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你们最近看的一些影视界的消息啊，包括一些像各种奖项哈，也有很多人在关注，以及我们现在有在追的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说真人剧啊、音综啊，这些都可以聊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点击进来就可以了。那在线收听的方式依旧多种多样啊，大家除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收听，也可以下载我们看实施的 APP，或者在喜马拉雅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游影视界的全部内容。那互动话题还在开放着，你们可以随时参与进来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董静琪。爸爸妈妈骑电动车来接我，我们都要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不看手机，不逆行，安全出行，幸福全家。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关注一下。那大家伙儿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年呐、哎呀，这个暑期演唱会呀、世界杯呀，各种刷屏，各种出圈哈、相继的。那现场视频里的一些关于远距离的记录也成了现在比较新的看点。就过去啊，大型现场里最容易出现比如说出片呢 或者说视觉效果比较好，哎，往往一般都是前排内场或者专业机位。但是最近有很多视频片段当中，更多是来自看台山顶区的前方采编现场的画面开始进行一个传播。就你会发现有人隔山隔海拍下来的那种，就是舞台呀、灯海呀，就好漂亮。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国际赛事看台拍下的那种很清晰的远景，引来外国球迷围观，问一下设备啊，或者说哎，可不可以分享原图给我。再来还有大家就会搭配很多的器具，比如说什么手机配上那个兔笼，哎，你们有听过这个词吗？还有增距器，哎，以及一些比较轻量化的拍摄装备，就是很快能上手又能很快的查看拍摄的效果。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赛事，或者说媒体区，就是正在把坐得远变成了拍得近，所以也成为了暑假的热门现场，贡献众多的出圈神图啊。就这消息出来，或者说哎，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机场照啊，哎，不得不说真的能拍到这么高清，咱该说不说，人家还是挺牛的哈。出门旅行轻装上阵，手机如果能够实现专业的长焦体验，那是真的非常好了。现在这种时代，就是你会发现只要这种技术跟得上，人人都是摄影师，只要审美有在线，人人都可以 P 出好图啊。在叹气春风拂面，不管是在今天，不过啊，东西在手还是得会用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买了非常高级的设备啊，什么好高级的手机，什么多少像素啊，然后什么什么摄像啊，什么什么的，带着一大堆，最后拍出来就是差强人意，就是你在拍什么，就会觉得有点失望。所以出门呢，大家就是也不要抱着太大的那种期望值，尤其是对你的旅游搭子，你别天天想着说你的旅游搭子能给你拍出什么样了。他能如果刚好人家彩拍一下拍得不错，那可以。但如果你强强要人家拍得非常好看，那我觉得与其在那边对你的搭子有这么大的期望值，你不如花点钱去请那个现场的摄影师。因为你都知道现在景区也好，打卡点也好，都会有很多那种摄影师，不算太贵，可能这个15块钱或者说30块钱就可以包你个几张，我觉得也够了。你与其在那边跟好朋友置气，为啥不让钱去那啥呢，对吧。再来关注今天有个消息啊，就是关于怡科酶被指出一类致癌物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了啊。但是因为检测出一类致癌物，现在告上法庭了。它算是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之一了，目前面临的这个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它是说在草莓当中检出了8种 PFAS 物质，那它这个物质被称之为永久性的化学物，其中呢 PFOA 就是全氟辛酸，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是目前这一起案件还处在一个诉讼的阶段，他这个方面是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表示会积极应诉。那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啊，就是且等着。我看底下已经有人说，哇，空啊，我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蓝莓，哇，我就说嘛，这么贵还有问题，哇，不是说进口的怎么样，激动了激动了哈、再等等。再来哈、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有人说，我就知道他早晚会翻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早知道你又不说，等人家说出来你在那边马后炮。缘分有的时候妙不可言。我们来关注最近上海有一个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后面发现，哎，这不是我失联的大伯吗？天哪，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这是源自于上海的陈先生分享的，自己去云南出差的时候，在泸沽湖看到日出啊，帮着一位陌生游客拍照之后，闲聊过程发现说，这个对方的身份和印象当中家族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有一种重合的感觉。
后面几经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大伯。那他这个事情发上网，也引发了百万网友的关注。你说说哈，茫茫人海，十几亿人口，居然在千里之外的这个湖畔偶遇了，就这种血缘和缘分真的太巧合了。他本人都说，真的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是这种很奇特的偶遇。那我们说哈，遗憾的是因为形成的冲突，所以说那天也确实没有很好的跟对方坐下来聊。大伯也说了，下次回大陆会到他家去看看哈。那这两家人的渊源将来可能就是由这一代人去维系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哪。尤其你知道像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前辈先辈哈，去台湾，或者说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华侨的人物，对于这种下南洋啊然后在不同的国度啊，然后遇到自己的这个宗亲啊，或者说有血脉联系的人回，就是若干年之后回来寻亲呐、回来谒祖啊，就这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还是有点感触，就我觉得好奇妙的缘分呐、你说人这一生其实就像浮萍一样哈，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可能就有一种漂泊的这种状态，即便有亲人也是。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回归，或者说这心安之处，落叶归根，那也真的是足矣了啊。

今天有个词条叫做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拒绝暑假工，我还挺好奇怎么了，暑假工怎么了，我点进去看一下子就共情了。首先有一个人说了啊，这个暑假工啊很多，他们不愿意去，又想着工资高，又想着做轻松舒服，长期工又难找，很难找啊。另外还有个人说，救命，我问了一圈，就算贴了招聘的电，要么说只招长期的，要么都说不招了。还有人就说了，啥也不会干，还没熟练就跑了，还有无形的风险啊。哎，就看到这些言论就知道大家的这个心情有多极端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有感而发哈。还有人说，现在长期工都找不到，更别说暑假工了。那也有人说，刚交会没多久就走了，又招新又得重新交，特别麻烦，所以就干脆索性不交了哈。有的是不交了，有的是干脆直接不招了。而你反观另外一边，暑假工也是处处碰壁，真无奈。有人说我们小朋友心里苦啊。这种东西我感觉也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也有那种非常认真的暑假工，或者说人，这种东西还是归咎到人身上，不是这个群体当中啊。那我觉得现在暑假工，你别说现在了，就我们早个十年前吧啊，就不是那么好找了。我记得我之前有一年暑假哦，就是要找暑假工，也是找了好多，就已经是把那种标准降到非常低的，就可能一个月就弄一两千块钱的哈，也没什么人要。哎，是属于那种他说他们不招暑假工，一个是时间真的太短，再来一个是真的确实很不稳定啊哈。所以暑假工不好招，我认为不是现在的状态，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最近杭州有一名女博主表示，独自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托服务员传话，邀请他去包厢一同吃饭，还说哎，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博主明确表示说不认识对方，并质疑如果真的是熟人应该来打招呼，而不是托服务员传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开启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和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那目前这个涉事的餐馆已经暂时停业了哈。对此呢，监管局也说了，商务局或者公安部门也正在处理，尝试拨打电话，目前还没有回应。那也有网友质疑说是不是摆拍，对此当事人自述回应不认识任何黄姓人士，只是觉得好吃才会再次光顾涉事店铺，所有的都是真的，不是剧本，不是起号，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当事人还展示了事发当天拍摄的视频，表示造谣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哈。杰西霸道总裁的剧看多了吗？人总裁起码还先送个酒送个菜啊，你就送个信，还是没有纸质的，叫人家传个话，你就叫人家去找你。嗯，当啊，你在想讲什么了哈？我们的女孩子在外，真的你自己，我觉得赶紧走是对的，然后也不要奢望着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对方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不要臆想了，只有危险，没有其他了，好吧？我在想这个服务员心想，哼，这个人真的是，等一下这手机拿起来跟他朋友去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人真的很不要脸哦，叫人家女孩子就过去啊，好在那个女孩子也挺聪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诧异的炸舌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

0: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自从入伏之后呢，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圈是不是多了很多在卖中药的人呢？三伏贴啦，贴三伏贴啦，排湿茶，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觉得以前没觉得他在卖这些，怎么三？
1: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2: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3: 这个。

0: 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1: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1: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旧病离破了心，千金难买好良心。
3: 五毛钱零食不乱买，健康饮食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谢灿阳。校门口的小摊贩，辣条色素多，冰棍细菌多，管住小嘴巴，带水杯喝白开水，健康身体从拒绝三无食品开始。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嗡嗡嗡，蚊子真讨厌。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佳默。初夏天气热，积水容易生蚊虫，花盆托盘勤换水，废旧瓶子不乱丢，清积水穿长袖，让我们一起赶走蚊子，预防登革热，做健康小卫士。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中焕。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犬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柔美、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柔美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红啊，啊，手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最近那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夏一斌，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三集。
11: 三天后，许丽召集大家在乡政府会合，互相交流情况。
12: 啊，大家辛苦了啊！现在我们各自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具体到户及贷款的需求。
13: 好的，
14: 好。
13: 新桥村有8户需要贷款，共需额度235000。
15: 卧牛村我走访的呀，有12户需要贷款，额度呢是530000。
12: 卧牛村我走访的15户需要贷款，额度是640000。程经理没来，他负责的沙角村就没有办法统计了。
16: 啊，我走访了4坪村，全村18户，需要贷款的只有4户人家，额度30000块。
15: 什么？只有30000？平均每户8000块都不到啊！
16: 最低的只贷5000，走了10几里路，最远的那户农家就只贷5000。
15: 流程一步不少，
16: 一步不少。
15: 许行长，我们这些天这么辛苦，走那么多路。总共只贷出200万都不到。哎，工作之小之少之琐碎，我简直无语了。
12: 杨洋，我有言在先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15: 不是，许行长，其实呢，这几天我干得很起劲的。农民啊，能贷个8万10万的，我很高兴啊。但是，居然贷款低到没有门槛，我真是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了。
12: 哦，这么严重吗？
15: 我在国有银行的一个支行实习，那借贷动辄是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的，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而我们，小微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13: 不是大银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12: 各银行的职能级别都不一样。我们小法人银行有我们的定位，更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和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啊。
13: 就是，大学生。

0: 比如说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聚沙成塔，愚公能移山。芝麻只要肯捡，用心捡，用匠心精神捡，日积月累的就能捡成西瓜。嗯，怎么还想不通啊？
1: 许行长，你这些话呢很打动我，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做啊。
0: 杨洋，你这次做得很出色了，相信我，只要持之以恒，你一定会有惊喜。
2: 几天后，台商行、临江支行在秀堂乡举行整村授信签约仪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远近众多乡民们都涌进乡政府礼堂，气氛热烈。
3: 请于书泰上台签约。
4: 来了。
3: 请李念才家属上台签约。
5: 来了来了来了。
3: 请李永根上台签约。
4: 永根果园啊，水果大全啊。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6: 让
7: 苏乡长、徐行长，我不请自来了。
0: 金家董事长。
7: 乡亲们，我金家伦呐是秀堂乡本地人，这15年前呢外出创业，搞塑料制品加工。这小企业刚起步啊，那时候没资金，这为了贷款呢跑了很多家银行都被拒绝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是临江支行的许行长。对了，那时候是信贷部的经理啊，他当时毅然给我贷款10万呢。就是这10万，我这小企业才得以发展，做到了今天7000万资产的规模呀。现在啊，各家银行都看好我企业发展的潜力，争相给我贷款呢。但是我心里啊，永远铭记的是台州商业银行的雪中送炭。
8: 好，金总啊，既然你记得我们台商行的好，为什么又向别的银行贷款啊？
7: 哎呀，那个银行天天有人盯着我，这缠不过不是吗？再说了，这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人家给我贷款也是看得起我，对吧？贷就贷呗。对了，今天啊，我的塑料厂转型搞环保产品，这买了这里的土地建工厂，需要购买新机器、新设备，这里呢需要贷款300万，这不知道许行长支不支持啊？
0: 支持支持，绝对支持。
7: 好，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啊，以刚买的这块土地作为抵押。
9: 金董事长啊，这建了厂房你还可以招我们这里的农民工啊。
7: 对，这是双赢啊。
8: 不啊，这是多赢。
7: 对，多赢多赢。
2: 秀堂乡整村授信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回银行总结的时候，许丽照例宣布村民们给各信贷经理的打分情况。
0: 这次整村授信任务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啊，大家非常辛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对我们的信贷员非常信任，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现在我来读一下乡亲们给大家的评分啊。小猪猪98分。
10: 哦耶，谢谢乡亲们。
0: 小苹果97分。哦，
11: 我开心的要晕了。
0: 喜羊羊。
12: 谁是喜羊羊啊？
0: 哎呀，羊羊啊。你看，羊羊从愤怒的小山羊变成了喜羊羊，可见淳朴的乡亲们对羊羊的肯定和赞赏，对吧？
10: 对。
9: 给我几分？
0: 95分。哇，
9: 乡亲们万岁。
1: 许行长，我真有这么好吗？
0: 当然了，你这次表现得很棒。耶。
13: 许行长。哟，
0: 程经理来了。你沙角村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13: 沙角村大鱼把路冲垮了。
0: 你没去沙角村啊？
13: 那是个没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后再说吧。还有啊，我老妈生病住院，老婆出差了，孩子上学还要接送。哎呀，我这家里边忙得一塌糊涂。您看，
0: 陈经理，我用冯行长的话来回答你，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0: 厂长，我，您这几天就算我放个年假行不行？
1: 不行，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按照奖惩制度，没有工作绩效，扣除半年奖金。
0: 我，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批授信工作啊。嗯。
2: 信贷部的业务员们又奔波在各个乡村企业进行授信工作。这天，六号台风袭击台州，又刮风又下雨。信贷部业务员们聚集在乡镇所，交流各自任务进展。他们突然发现，许丽行长失联了。
3: 哎，奇怪了。许行长怎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啊？
4: 我们都是分头工作的，许行长应该在忙他的事儿吧？
0: 工作呀，告一段落了。行长自己规定的汇报情况和总结，哎，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这条啊，他自己已经违反了。
1: 哎，程经理，你别乱扣帽子。许行长只要完成他的额度，这条规定可以忽略不计。
0: 哦，对，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许行长说过要带女儿到新马泰旅游。
1: 嗯，就算是去旅游又怎么样？许行长好几年没有休假了。
0: 没问题，休假没问题，但他的任务完成不了。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 什么人啊你？有什么好笑的？
2: 信贷部完成任务后回到银行，过了两天，许丽才回来。
1: 许行长，你到哪儿去了？手机还关机了。
4: 我们都挺担心你的。啊，
1: 没事，我手机没电了。
0: 哎呀，正昨天许行长跟我们失联了，忙工作呢。哎呀，
1: 不说这些了啊，我们开会总结一下大家这一次整村授信工作情况吧。来，陈经理，你先说。
0: 好。任务呢，我们是都完成了啊。这份报表是签约户数和金额，您看一下。嗯，这份呢是村民给我们打的分。
1: 哟，都是90分以上啊。
0: 那是。
1: 哎，程经理这次得了最高分98分啊，太好了。
0: 过奖了，过奖了。啊，被行长处罚过，我不敢懈怠。可是许行长这次啊，您是没完成任务。您有说法吗？您
1: 我
0: 哎，还是用冯行长的话说吧，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 我已经按规定自扣半年奖金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啊，散会吧。
5: 许行长，银行大堂来了一群人，口口声声的说要见许行长。
0: 哎呦，这是要出事吧？这。
6: 叔啊，
7: 大
6: 谁是许行长啊？
8: 哎，就是他，楼上下来那个，就是他。
9: 许行长，哎，
8: 您就是许行长吧？
1: 大家好，我就是许丽。
9: 哎，谢谢您
1: 啊！你们不是虾饺村的乡亲们吗？
8: 是啊，是啊。
1: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哎，
8: 行长啊。我们是陪王文山来找你的。
10: 哎，是啊，是啊，
9: 就是。
8: 许行长，您是我老母亲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您。
1: 快请，快请，来，
5: 老乡，
1: 来，
5: 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刮台风下大雨那天，许行长正在我们山沟里走访调查。
11: 快，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快！
8: 哎呀，许行长啊！王文山家的房子快倒了，他不在家，可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的老娘啊！
1: 放心放心，我先过去看看啊。大妈，大妈，大妈，你怎么了？大妈，
12: 我在这儿呢。
1: 怎么了，大妈？
12: 我的腿呀！
1: 哎呀，这。你的腿是不是骨折了，大妈？啊，你先别动啊，来，我们去医院。我来打电话啊。这山里信号都断了。来，大妈，我背你下山。
12: 这不行，不行，不行！许行长，不行啊！
1: 你忍着点疼啊，
12: 许行长。
1: 来，快走。
12: 我一不去、
1: 啊。没事，来，
12: 谢谢了。
8: 许行长背着我妈走了10多里山路到公路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救到医院。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什么的。谢谢你啊，徐行长。没什么，没什么。好人呐，
1: 徐行长，您把我耽误的工作补上了，我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太混账了。一码归一码啊，你的事以后再说。老乡们。
2: 这次台风，你们损失不小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尽管说。
3: 许行长，这次台风把我们的房屋和大棚刮倒了不少，需要修建。
4: 是许行长，哎，能不能给我们带点款呢？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钱呢？
1: 老乡们，沙角村已经办了整村授信，程经理，
0: 哎，
1: 马上给他们办理一下。
0: 好，马上办，现在就办啊！
1: 来，乡亲们，来跟我来往这边走。
2: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哎，许行长，你没有去新马泰旅游啊？
6: 我哪有空去新马泰旅游啊？我是给女儿和她爸爸奶奶订了去新马泰的机票。
1: 哦，这样啊。
2: 许行长，
1: 哎，
2: 许行长，请签字。
1: 好，
2: 幸亏您这个工作做在前面，乡亲们啊，马上就能收到贷款了。
1: 那好啊。
2: 程经理，
1: 哎，沙角村散落着几十户人家，户与户距离远，路又不好走，那儿的工作啊会更艰难一些。但这不是忽视的理由啊。
2: 嗯，明白。
1: 该查访的一户都不能少。
2: 是，我知道了。
1: 许行长，我真的很佩服您。可是对于深山腹地的查访，是不是应该用科学手段啊？ 科学手段，有意思啊，你说说看呢？
2: 哎。 用手机 APP 定位功能，会知一套网格版的地图。每次下去之前呢，咱们先查看查询一下，所在地区、村落周围外部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这
7: 好啊！那交给我做吧。好，报告行长一个新发现。海城商行今天到宝泉乡卫生院，也为体检的村民送银耳红枣干和糖包了。 如果说海城商行悄悄学着台商行为体检农民送早餐，让杨洋感觉到有点可笑。那么，当他回家路过海城商行营业所的时候，发现营业时间已经改成早上7点到下午7点时，心里却涌起一股热流。
2: 爸，这么晚才回家啊？哎，
8: 银保监局开会，赵局长啊又布置新的战略部署了。哦，哎，
2: 杨洋啊，你电脑上画什么呢？绘制网格版地图呢？
8: 哦，
2: 哎，
8: 这么多天啊，你在许地身边学到了什么秘诀呀？
2: 秘诀？爸，你好歹是商行行长。
8: 抄袭人家秘诀有点智商好不好？
2: 营业时间可以7点到7点，送早餐不必银耳红枣更加糖包吧？可以换牛奶面包或者是豆浆蛋饼啊！哎呀呀，
8: 刚学嘛，不敢走样啊！哎，爸也是体检时想到的。
2: 爸，你体检了？
8: 哎，
2: 体检报告我看看。
8: 好，那
2: 血脂高了，骨密度。
7: 哦，是中度疏松啊！来来来，爸，我教你啊，一个加强骨质的保健操。
2: 好，你看啊，
8: 好啊，
7: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就这，杨洋交父亲保健操，顾长君差点流泪。
2: 三，
7: 这个向来有着所有独生子女骄骄二气的儿子。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懂事、贴心了？夜深了，顾长君翻看着儿子写的工作日记。今天和夫妻作坊的田大毛聊天，他想扩大生产，非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可。下午，承包果园的李叔啊，借着摩托带我到他家喝酒尝果酱。 说是感谢我贷款建起了果酱小厂，销路好得不得了。明天去沈红家，他想贷款搞个养鱼塘，我得好好评估一下。
2: 顾长君合上儿子的工作日记，走进卧室，杨洋已经沉沉地睡着了，黝黑的脸一扫原先稚嫩的气息，变得棱角分明，成熟刚毅。

他突然发现，在进入胎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儿子日趋成熟沉稳，这令他惊喜不已。

0: 转眼，杨洋在台州商业银行工作了一年半。鉴于他的能力和表现，已被提拔为临江支行信贷部副经理。这天，杨洋刚上班，许丽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1: 杨洋，
2: 哎，
1: 金嘉伦这个月的贷款还款日期到了吧？
2: 嗯，是的。平时呢，他都提前放在账面上。
1: 嗯，
2: 这次还没有。
1: 哦、啊，
2: 我正要打电话去问问呢。
1: 哦，这个金嘉伦一直很守信用的。
2: 嗯，是啊。
1: 嗯。
3: 哎，许行长。
1: 哎。
3: 哎呀，我可是碰上大麻烦了，找你帮我想想办法。哎、
1: 来来来，金总，您先坐下，慢慢说。哎、喝点水。
3: 哎，好。嗯。哎，这本来都顺顺利利的，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那些设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船上设备浸泡海水受损报废了。这虽然是卖方的主责，但是理清那些责任和赔偿事宜啊，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1: 那就是要重新购买设备了。
3: 对呀、啊、而且要马上安装开工交货，这否则这拖延下去，订单取消了不说，我还要负违约责任。我现在是急需资金救急呀、啊、
1: 那你原来主贷的银行能再贷吗？
3: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主贷的那家银行知道情况后啊，马上就收贷了。可是你们这边还贷，我一时就无法如期给还上了，这怎么攀呢？这个人
1: 确实是很棘手的。还有筹集资金的办法吗？
3: 我呢是想到别的银行先贷款还了这儿的本息，可是呢先前抢着给我贷款的银行这一个个都拒绝了我。
1: 嗯，
3: 也想过去借高利贷，可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3: 无奈之下呢，我才到您这儿来求助来了。这万一资金链断裂，我这企业可就倒闭了。
1: 哎，靳总，你先别急啊、
3: 哎、
1: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哎、办法总归会有的。
3: 嗯。
0: 许丽本可以按照银行的制度要求金嘉伦筹借资金还上银行的本和利息，但先不说金嘉伦短时间内无法筹借这笔巨款，即便借到，单拆借的利息就高得吓人，这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现象在许多小微企业发生过，对此许丽在心里思索良久，她觉得现在该是提出方案的时机了，立即向冯国定行长汇报了情况。
4: 许丽啊，你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
1: 嗯，
4: 我们扶持小微企业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帮他们渡过难关嘛。
1: 是。
4: 哎，呵呵，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啊？
1: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嗯、
4: 来说说。
1: 冯行长，
4: 哎，
1: 我们银行不是有个存贷合一卡的产品吗？
4: 对呀、啊。
1: 是不是可以做延伸性的续贷整合呢？
4: 延伸？
1: 对。
4: 怎么说呢？
1: 你看哈，
4: 嗯，
1: 比如说像金嘉伦这样的企业，他们遇到了资金还贷困难，
4: 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先还息，暂不还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有喘息再生的机会了。
4: 哎呀，哎，你的建议啊非常有价值啊。哎，那么这款产品叫
1: 续贷通。
4: 好，就叫续贷通。我马上向银保监分局汇报。
1: 嗯，
0: 许丽的这项续贷通建议会被采纳和实施吗？请继续收听广播剧《追着太阳跑》。
5: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三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佳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 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向一兵。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5: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编剧陈慧君、向一兵，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金融顾问姚斌。第四集。
0: 冯国定向银保监分局局长赵广群汇报了许丽的建议，赵局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各银行和保险负责人开会。
6: 同志们啊，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啊很重要。这些年以来啊，台州市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经过10年来的缓慢发展，很多企业恢复了元气，并且啊有向上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那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一直都在设计有关方案，尽最大可能扶持这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包括调整各自内部的放贷方向，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宽松对他们的审查力度等等。今天台商行的冯国定行长来了，反映的情况正契合我们会议主题。啊，冯行长，
7: 嗯，
6: 你先来谈谈。
7: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嘉伦呢、啊，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在产业转型购买新设备的时候啊，没想到遭遇到意外的毁损了，这个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啊，所以就导致他在我行的贷款还本付息目前无法履行。为此呢，我们就制定了一款新产品，叫续贷通。通俗的说法就是按时付息，不必先还本金。
8: 哦，行长，
7: 嗯，
8: 我们担心的是主要还是怕呆账、坏账以及贷款安全性问题。
7: 确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9: 那风险可控吗？
7: 嗯，风险可控。
9: 哦，
7: 嗯，
6: 哦，乔科长，
10: 哎，
6: 你一直是走基层，
10: 嗯，
6: 你来谈谈具体的情况。
10: 好的，赵局。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链续接弯头，由于前期的还贷期到了而没有后续的资金，因而不少小微企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了。
6: 嗯，一旦这些企业受损，银行前期的贷款回收也必然会受到损失，从而形成呆账、坏账啊。
7: 是啊，
6: 台商行这么多年来一直奉行扶持小微企业，真正从根本上为小微企业解忧解困，想策略想方法，续贷通做到无障碍为中小企业输血，普惠中小企业，值得落实推广。
7: 嗯，是啊，
10: 是啊，
7: 嗯，对
6: 啊。当然，今天这个续贷通新产品啊，不用急着马上拍板，大家回去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的把情况反馈上来。
7: 好
8: 好好，知道。
6: 乔科长，
10: 哎，
6: 你马上跟进， 一旦成熟啊，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各个银行，尽快落实。
10: 是。
6: 好，接下来讨论保险业对小微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啊，还是以金嘉伦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啊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忽视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啊，就是对企业自身的财产、对产品的保险意识不够，一旦出现危险，将会导致血本无归，最终破产啊。如果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金嘉伦的企业会少受损失。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要求保险公司多做工作，多设计保险新产品，切切实实地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啊，这里我要表扬临江支行一位叫杨洋的信贷业务员。
11: 哦，杨洋，
6: 他实名来信，对不断完善杨梅降雨指数的保险产品啊，以及后续的惠民保险产品啊，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很多的设想方案，非常有价值，我们要进行专题的讨论。
11: 嗯，杨洋，好。
0: 就在此时此刻，杨洋回到家，跟父亲大吵了一顿。
12: 哟，杨洋回来了。哎，怎么了？撅着头板着脸，谁惹你不高兴了？
2: 你。
12: 我什么事得罪你了？
2: 爸，金嘉伦是不是在你们海城商行贷款了？
12: 哎，不错呀。
2: 他投资转型的新设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损毁的厉害，你知不知道？
12: 知道啊。
2: 知道你还不帮着他解决困境，反而雪上加霜。
12: 你是说
2: 你釜底抽薪收贷了？
12: 哎呀，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任何时候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
2: 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呢？啊，比如助他一臂之力呢？
12: 哎，海城商行有海城商行的架构与规则，任何时候任何状况，只要触碰到我们规则的底线，收贷无可争议。
2: 爸，你总是拿规则说话，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可以修正的。
12: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谈规则吧？
2: 我有资格谈想法。
12: 你，
2: 爸，银行不能习惯朝南坐等人上门，要设身处地的为企业着想。金嘉伦遇到的是一时困境，而非烂尾工程，就应该施予援手啊。
12: 我是老资格的银行人，我知道怎么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2: 爸，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泰商行成功的秘诀吗？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利他比规则更重要。
12: 你，
0: 杨洋和父亲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并不知道，几天后，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大力支持下，续贷通产品很快面世了。这天杨洋一上班就看到金嘉伦急匆匆走进许丽的办公室。
13: 哎，许行长，您找我呀？
14: 哎，金总啊，我是请您来签约续贷通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先付利息，不急着还本金了。
13: 真的呀？哎，这么快呀？
14: 就是。还有啊，你现在资金链紧张，你可以在我行再贷款。
13: 真的可以呀？
14: 是的，
13: 我可以再贷款500万。哎，我真的还需要500万？
14: 可以，我们会马上进行贷前调查评估的。
13: 谢谢，谢谢。
14: 不用客气。
13: 我会努力的。嗯，我要对得起你们对我的信任和雪中送炭的厚情啊。
0: 对金嘉伦调查评估后，泰商行决定给金嘉伦发放信用贷款。半年后，金嘉伦的工厂转型成功，环保产品接到国内外众多客商的订单。

0: 而金加仑秀堂乡的原料基地加工厂也开工了，在当地招了工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金加仑志在做大做强，争取三年内做到3亿。
1: 请进。
2: 哎，赵局。
1: 哦，乔科长啊。哎呀，看你笑眯眯的，一定有好消息吧？
2: 赵局，确实有好消息。
1: 哦，
2: 台州银行业的年终报表新鲜出炉了。
1: 哦，好啊。哎，请讲一下重点。
2: 各行业绩都相当出色。
1: 是吗？那么他们当中谁的成绩最突出啊？
2: 哎呀，还是台州商业银行。喏，这是他们的报表。
1: 嗯。啊，好啊。盈利能力这么强，不良贷款率连1%都没有到。
2: 是啊，
1: 哎呀，这么低的不良贷款率真是让人吃惊啊。
2: 台商行这么努力起到示范作用，其他银行也在迎头赶上。
1: 哦，
2: 比如海城商行今年服务非常有特色，业绩也是大幅增加。
1: 太好了。哎，乔科长。
2: 哎，
1: 你过来。
2: 嗯，
1: 登高看看我们这座城市，像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我们要追赶这蓬勃朝气的太阳，必须奋力前进呐！
2: 赵局又有新的谋略了？
1: 哎呀，不是我有新的谋略，中国银保监会啊，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现场交流会，马上在台州召开，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推广台州模式。
2: 太好了，这对我们台州金融业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呢。
1: 是啊，我们银保监分局也要有新思路，大行动啊。
2: 哦，赵局又有什么新思路了？
1: 我在思考啊，台州经验是拓展服务维度，那就是传统与科技兼容并进，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跑腿代办与正银联通融合。如果让保险业与银行业深度融合，共同搭建保险加银行加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推出创新型应收账款供应链项目。
2: 赵局，这项目可太有意思了，要不咱们叫易信通怎么样？
1: 嗯，
2: 任何产品只要互联网加，效果那是几何型的扩大呀。
1: 是啊，也就是说，项目依托出口信用保险加贷款保证保险加大数据风控模型组合运作，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开展银保企三方风险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银行的保障性，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
2: 嗯，
1: 同时啊，也为银行保险双方产品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加深银保双方合作，达到银行、保险、政府以及企业多方共赢。
2: 太好了。
0: 当台州各银行年终业绩亮相后，有人欢喜，有人羡慕嫉妒恨，顾长军心情更是复杂。海城商行虽然大步跃向业内前三，可还是在台商行之后啊，不免悻悻然。然而喜悦的是，洋洋的年终业绩考核居然在台商行名列前20。
3: 哟，洋洋回来了
4: 啊。爸，你看着我傻笑干什么？
3: 儿子，爸爸为你骄傲啊。
4: 你看到报表了？嗨，明年我争取名列前10。
3: 哦，好。
4: 啊，这么一桌好吃的菜啊，油宝大虾，鱼我很喜欢。
3: 这是爸爸为你亲自下厨做的。
4: 谢谢爸。
3: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好，爸你也坐。哎，
3: 啊，动手吃吧。啊，
4: 爸你吃。
3: 嗯，哦，对了，爸问你啊，
4: 嗯，
3: 你们许行长这么优秀，奖励他了吗？
4: 先进工作者呗。
3: 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 你说什么啊？
3: 没什么，没什么。这啊，
0: 杨洋当然没听懂父亲的弦外之音。经过冥思苦想，这一天，顾长君决定付之于行动。
3: 喂，国定啊！哎，是我，顾长君。
5: 哟，老同学。哎
3: 呀，你好，你好。
5: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哎呀，
3: 想你了。
5: 好，好，好。
3: 你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啊。
5: 哎、哪里哪里呀、啊？哎，
3: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5: 是啊。
3: 自己掏钱，我们聚聚吃个饭怎么样啊？
5: 好。好啊，
3: 那就明晚6点，哎，还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啊。
5: 好的。
3: 哦，对了，把许丽一起请来，哎，一定请过来啊。
5: 许丽，
3: 哎呀，她曾经是我的员工嘛，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总可以吧？
5: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她给请过来。
3: 好。
6: 老同学，长君啊，
3: 哎呀，国定，
6: 我把许丽给请来了。哎呦呦，
7: 顾行长，老领导。哎
3: 呀，什么老领导？我惭愧啊。
6: 来来来来，
3: 坐坐坐，请坐，请坐，
6: 许丽坐。
3: 哎，来来来，国定你也坐啊。
6: 好，
3: 来吃，
6: 你坐，
3: 随意吃，随意吃啊。
7: 好的，好的。
6: 长君啊，哎。你这个老同学请我们吃饭，哎，不只是为了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叙旧吧？啊啊！
3: 当然不完全是啊。不过首先啊，我是要祝贺你们泰商行今年在银行业又拔得头筹啊！我先敬你一杯，
6: 来来来
7: 来
6: 来，
7: 干了，
6: 谢谢啊！干了干了，
3: 啊，来吃菜吃菜，
7: 好，
6: 好。
3: 哎呀，国定啊，说实在的，咱们俩争强好胜了一辈子，这到头来啊，我还是败在你的手下呀。不过呀，我服啊，泰商行了不起，真想不到啊，在扶持小微企业上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文章，以至于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台州看泰商行，连中央都注意了，厉害厉害啊！
6: 你们海城今年也厉害呀、
7: 啊？对
6: 啊，哎，你没听吗？啊，银保监局的赵局长在总结会上表扬了你们海城。绩效大增啊！
3: 那当然，我们当然不差了。可是国定啊，跟你们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6: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们真的不敢乐观呐。啊，
3: 怎么了？
6: 你看啊，现在中央加大力度，对小微企业下发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银保监会呢，天天研究制定。普惠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
3: 是呀、啊、是呀、啊、
6: 你想想啊，这融资门槛低了，对我们服务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呀。
3: 那倒是啊。哎，说到这个贷款啊，啊，你们今年不良贷款率降到了0.7%以下，让我吃惊啊。可是国定你知道吗，此生我却有一项最大额、最重量级的10多年的放贷在外面呢。
6: 老同学，你什么重量级的放贷啊？还放出去10多年了？哎，
3: 听我说啊，13年前啊，我放了个人才贷去了你泰商行。
6: 人才贷，嘿嘿，
3: 现在啊，我想收回喽。
6: 什么人才贷啊？
3: 就是许丽呀。啊，
7: 我
3: 是啊，
7: 老领导你。
3: 哎呀，现在啊，我想把人才贷收回，请许丽回来做海城商行分行的行长，请老同学无论如何放手啊。
6: 老同学啊，老同学，原来你摆的是鸿门宴
3: 啊。哪里哪里，来来来，先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
6: 来来来，但是我要说啊，顾长君呐，啊，你把程序给弄反了。
3: 怎么？
6: 啊，你想想， 你是不是

0: 应该先征求人家许丽的意见呢。
1: 哦，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那么许丽啊，给不给老领导一个面子啊？
2: 老领导，哎，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抬举和赏识。只是，
1: 怎么？
2: 我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我是橘，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你看，我生来劳碌命，习惯了风风雨雨在外面跑。我在台商行如鱼得水，要是进海城商行，恐怕水土不服吧。
1: 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出改变的。哎，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
2: 我知道，可是各家银行架构都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在我不熟悉的境况里，我会感到困惑焦虑，不知道怎么伸展腿脚啊。哎呀，顾行长，哎，你也不希望我一事无成吧？哎呀，
1: 许丽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以给你时间，
2: 可我不敢答应。
1: 哎呀，老同学呀，啊，你发个话吧。
0: 哎
1: 呀，
0: 哎，顾长娟啊，哎，咱们推心置腹啊。
1: 好，说。
0: 你看啊，其实啊，走了许丽，我们那儿还有王丽、张丽。哎，是啊，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模板就是永远为客户修正完善我们的服务，追着客户的需求服务。任何人走上岗位就得走这套流程，这就是我们台商行的模式啊。
1: 那你的意思是台商行的模式可以被模仿但难以超越？哎，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形式上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呢，理念的超越啊，那是最难的。你想，因为人性的理念、利他的理念、精准服务的理念、甘为人所不为、愿为人所不愿、敢为人所不敢，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我们啊，在制度的制定、顶层的设计上啊，就保证我们的员工都得去做到。
1: 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同学，高，
0: 来来来，
1: 我再敬你一杯。
2: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老领导，
1: 好，
2: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对对对，
1: 好。
2: 来来来，
1: 我正在反思改革海城的经营方针啊，希望你推荐优秀的员工来海城啊。
2: 我们倒是有个优秀的员工啊。
1: 哦，
2: 可惜我没法推荐给你啊。
1: 为什么呀？
2: 他叫杨洋，您儿子啊。
1: 杨洋？
2: 对啊，制度规定他不能去您海城商行。
1: 等等等等啊，这杨洋他真的很优秀吗？
2: 非常优秀，他不仅业务上手快，工作效率也高，而且他的服务理念意识特别强，体贴周到细致。
0: 哎，顾长娟啊，哎，你把儿子送到我们台商行锻炼成才，嘿，有眼光，有远见啊。
1: 哎，其实啊，是儿子帮助我进步了。嘿，我要谢谢你们啊。来来来，干了干了
0: 干了干了。来，
3: 第二天，杨洋在上班之前给父亲发了长长的微信。
4: 爸，感谢你当初硬把我推到台商行工作。现在想想，不管当初的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却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这两年多，我在为客户的服务当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爸，在这里的一切，所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处事的习惯了。我到秀堂乡开展工作，和大家融为一体，我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呢也就把我当成自家兄弟。谁家灶房上梁就请我喝上梁酒，谁家儿女结婚呀会请我当证婚人，

0: 谁家果园开采果子，我就是剪彩人。谁家的猪生猪崽了，第一个向我报喜。爸，我很享受工作的快感，也很有成就感。我用心工作，而乡亲们也真心地对待我。我现在明白了成长的真谛，每一天我都会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1: 奖励他免费早餐。
2: 好，这可得吃点啊！
1: 预备，开始！
3: 哎，
1: 班
3: 长，
1: 班长，
2: 班长，咱现在早餐肯定是我的了。
4: 快点！
5: 到了，我今天是第一名。
1: 太阳出来了，
6: 真的
1: ，
2: 真美，漂亮。
0: 许行长，你看啊，这初升的太阳，那么朝气，那么年轻，那么不可阻挡的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啊！
1: 哎呀，杨洋，你说的太好了。你看啊，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太阳，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样，充满着活力，是吧？
2: 对。
1: 来，让我们永远追着太阳奔跑吧！
7: 好。

0: 台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四集，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舞吴文杰，剧中人许丽由黄磊演播，杨洋由郑武文杰演播，顾长军由福冲演播，冯国定由王伟演播，赵广群由程玉珠演播，金嘉伦由海帆演播，朱嘉妮由臧艳文演播，程海由许宗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早、贾志超、于红、周帅、陈兆雄等。协调郑大友、王小木子、张国进，策划卢刚、姚斌、夏一兵，监制胡顺文、陈雄，顾问陈红雷、张巧明、曹光群，出品单位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本剧由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录制，鸣谢台州银保监分局、台州市银行业协会、台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玉欣。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

0: 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大跌，根据韩天航的小说《我的大跌》改编，策划吴晓霞，编剧吕慧，导演王波，音乐玉泉杰，音响效果王波、郭春玲，责任编辑吴晓霞，录音合成郭春玲，剧务杨红，监制薛文华、刘延钦，总监制李丽月。第一集。
1: 我的大爹叫杨次胜，我们爷俩有缘，我的名字进军就是大爹给起的。那是1949年初秋，我父亲王元龙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带着我大腹便便的母亲柳月，坐着军用大卡车，唱着歌，行进在前往新疆的路上。
2: 哎，元龙，你看，太阳要落山了，像个大咸鸭蛋黄。
3: 是啊，还是我们福建红土腌的那种咸鸭蛋。
4: 夕阳满天红啊！啊，
5: 西北真辽阔，能看到这么美的落日。
4: 哎，大家扶稳了，车要上桥了，桥很窄，同志们注意安全。
6: 是。哎，
2: 元龙。
3: 哎，刘渊，你怎么了？来，我抱着。
2: 元龙。啊。肚子疼
3: 啊！魏师长，六月肚子疼
2: 呀！我看看呀，大概要生了。啊、停下停下，车快停下！柳月要生产了，男同志都下车。
4: 哎，有人生孩子了，男同志下车，我回避一下。
7: 是，
4: 回避，
7: 快
4: 下车，快下，快快快走。
8: 这
9: 王元龙，恭喜你，你要当爹了。
10: 就是啊，不是啊，
4: 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们说？哎，你们看，后边来部队了，吉普车大头。
3: 是啊，还真是一辆吉普车。糟了，咱们的卡车把桥堵上了。
11: 对呀，这怎么出不去啊？
12: 车上下来人了，好像是一位首长。
13: 是，过来看，过来看看。
4: 怎么回事？卡车怎么停在桥中间了？
3: 哎，首长，卡车上在生孩子啊！
7: 报告首长，他是刚毕业的福建大学生王元龙，主动报名参加边境建设。他妻子怀孕了，跟着来的，路上颠簸，突然要生产了。
4: 那也不能堵着路啊！我的部队还有任务。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2: 坚持，
4: 不行，不能等了啊！都听着。我是西北野战军团长杨自胜，奉命从甘肃开往新疆。我命令你们马上把卡车推下桥，给我不让路。哎，
3: 请您再等等，再等等。
4: 司机，听见没有？立刻推下桥。
2: 哎，你喊什么喊呀？我是卫生员，娃娃的头刚生出来，车一动，小孩大人都有危险啊。
3: 这千万别动，千万别动啊。
4: 哎呀，你这个学生娃呀，当兵就当兵，你带老婆干什么？胡闹！
3: 我妻子是我中学同学，她支持我，非要跟着来。哎
4: 呀，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麻烦！不行，不能再等了，让司机倒车，倒车！哎，
3: 不行，不能动啊！
4: 部队天黑之前要赶到指定位置，贻误战机，你负责。
3: 你军阀啊！
4: 娘的，老子15岁参加革命，打败了鬼子打老蒋，你敢说我是军阀？
3: 不是，他啊，
2: 生了生了，柳月生了，是个男孩啊。
3: 好了，倒车，让路，倒。
4: 哎呀，算了，我来吧，倒，再倒。我有，倒，好，
3: 首长，交通了，你们可以过了。
4: 好，走，开车。哎，同志，啊，我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啊，叫进军，进军路上生的，王进军，多响亮啊！
3: 我还没想好，
4: 就这么定了。那个金军的爹，我走了啊。

0: 我父亲看着远去的吉普车，有点哭笑不得，觉得这个人粗鲁中倒也透着一种率真。父亲再次见到大爹是3年后。父亲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分到我大爹的团去工作，当时大爹的部队接到了新任务，让他们放下枪，拿起坎土曼，在戈壁滩开荒造田。
1: 同志们，加把劲儿，一定要把这片大荒野变成良田，
2: 加油啊！
3: 报告，技术员王彦龙奉命来到。

0: 团长，我大学念的是工程系，可以测量土地做规划。我父亲是开明人士，抗日时捐献金条支援过八路军，我参加解放军他也很支持。
1: 开荒靠的是力气啊，你会犁地吗？
0: 我可以学。
1: 好，来。
0: 是。
1: 戎马生涯几十年，放下枪杆子就犁地，我杨子胜服从命令。我带着小分队走了多少地方，才找到这片可以开垦的荒地？啊，怎么样？
0: 这片荒地可真大呀！
1: 来，王云龙，你在后边扶犁，我在前面拉犁。
0: 好，
1: 来，把犁头插到土里。
0: 哎，
1: 用力！来，一二三，
0: 哎，插好了。
1: 啊。走喽！哎，
0: 哎，哎，团长，你没事吧？
1: 我说你怎么插的犁，怎么扶的犁啊？啊，这走了这么几步，这犁头就滑出来了。
0: 啊，这，我重来，
1: 使点劲儿。
0: 是。
1: 哎呀，真是个绣花枕头。九爷，
2: 有，
1: 你来拉犁，我教他。
2: 是。
1: 犁头啊，插得要深，就得用力。

0: 什么？
1: 错！这几天怎么天天刮大风啊？哎，王云龙，
2: 您到。
1: 我怎么看你一瘸一拐的？啊，
2: 船长，我正改造我这绣花枕头呢，没事，过两天就好了。船长，
1: 说，
2: 还是上次我提的那个问题。
1: 啊，新疆是多风地区，住帐篷不安全，挖地窝子，冬暖夏凉，对不对？
2: 嗯，是啊。
1: 就你娇气，战士行军打仗能有帐篷住就不错。昨天上级还批评我开荒进度慢呢，我杨自胜革命这么多年很少挨批评的。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哪有什么功夫挖地窝子？
2: 可是新疆的风季长达几个月，住帐篷确实不安全，这风都刮了几天了，如果风力再加大，帐篷就可能被刮倒了。
1: 别说了，等我们把荒地都开垦出来再考虑这个问题。哎，
3: 风大了，
4: 没事，风大了，帐篷危险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同志们，这一次大风给部队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王技术员跟我反映过帐篷不安全的问题，我没有重视，我要做检讨。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现在，就请王技术员教我们怎么挖地窝子。来吧，你说吧。
2: 是。这个呀，这是我已经挖好的地窝子，大家边听边看吧。地窝子呢，是沙漠地区的一种居住方式，挖制比较简单，就是啊，在地面以下挖大约一米深的坑，哎，四周呢再夯上几十公分高的土墙，顶上架起根船子，再放上芦苇把子，涂上泥浆啊，就成了。
5: 啊，这就地窝了。

0: 这个地窝子呢，虽然不美观，却很实用，可以抵御风沙，并且啊，冬暖夏凉。
1: 这能住
2: 啊？这个土啊，芦苇啊，就能盖屋，还节省建筑材料。
3: 要是通风啊，就更好了。哎，咱们还可以在这个棚盖上开个天窗，睡觉还能看着星星呢。
4: 哎，得做个显眼的标志，
1: 对，
4: 别让马啊、骆驼了踩上来。
3: 对。
2: 哎呀，你这是胡说八道，
3: 这看不着一家亲人
2: 啊，就是
4: 哎，不敬业的。
5: 王玉明，你怎么只挖一边，留下三边不挖呀、啊？
0: 团长，是这样，您看啊，留下这三边的土台子
5: 啊，
0: 将来地窝子一盖顶，这土台子上呢再铺上干草，不就是现成的床了吗？
5: 哦，
6: 这
5: 哎，对呀，
6: 这样现成的。
0: 还有啊，这中间留下个方土台，上面呢铺上芦苇席，那不就是现成的桌子吗？
1: 还心疼你呢，
5: 这就就地取材啊。好，王主任。你这个点子又省力又实用，哎呀，我得改变以前的说法，你不是绣花枕头，哎，是真正的大学生，有学问。
0: 团长，我本来就不是绣花枕头嘛。
5: 哎，大家看好了啊，哎，跟着王技术员学。
7: 是，
8: 哎，是，
5: 哎，
8: 咱真不错，
5: 哎，
8: 真行。
9: 王经理，
5: 团长，听说你家属住在镇上，
0: 是，
5: 给你们两天假，把孩儿接过来。
0: 啊，团长，你说的是真的？
5: 当然是真的，这是对你这个知识分子的奖励。
0: 是。
5: 哎，把伙房拉柴火的小马车带上。你不是有个儿子叫王进军吗？给他坐马车。
0: 是。
10: 预备，射击。
4: 九环，
10: 八环，
4: 八环，
10: 七环，
4: 九环，
3: 七环，
10: 十环，
4: 九环，
10: 八环，
4: 七环，
5: 停，
4: 九环，
5: 就一个十环了，啊？不行啊，还得练。我们是军人，不能拿起锄把子就忘了枪杆子，保卫国家。
0: 报告团长，我把家属接来了。
5: 好，注意了，瞄准十分钟。这就是进军吧？哎，娃儿，你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来，握手。
11: 不，我不。
12: 团长，这孩子胆小，带他到部队来，从小练练胆量。
5: 哎，这话我爱听，男娃嘛就得有个男娃的样。
0: 团长，这是我家属，他叫柳月。
5: 哦，柳月。
12: 嗯。团长，请您给我安排份工作吧。
5: 哎呀，你也是个学生吧，秀秀气气的啊，你能干个啥呀？
12: 干啥都行。
5: 啊，那就到伙房吧，伙房缺人手。
12: 行，我做饭是把好手。
5: 伙房不光是做饭呢、啊、挑水那都得走一里多路。你啊，挑不动就先挑半担。
12: 团长，我就是挑上满担的水，五里地也可以跑个来回，都不用换肩，而且不砸一滴水。
5: 哎，你这个女学生啊，你不是吹牛吧？
12: 我这个女学生是个穷学生，什么苦都吃过。
5: 好，
12: 团长、嗯、你看战士们劳动强度这么大，天天吃盐水煮麦子，这可不行啊，得想办法改善伙食啊。
5: 你这性格好。

0: 孵大鸡大。
1: 静志啊，帮娘喂好这些小鸡，等小鸡长大了，给叔叔们改善伙食，还给你吃鸡蛋。
0: 嗯，我喜欢吃鸡蛋。
2: 来来，来到这边来，哥。
0: 哎，
2: 快来看看。
1: 哎呀，团长，哪来的野猪啊？
2: 你不是说要改善伙食吗？我一早就扛着枪进了芦苇滩，你看这野猪最起码有200斤，赶紧放这
1: 儿。
2: 小燕，
1: 哎，
2: 烧水，退包。
1: 哎，我去烧水。金俊啊，你乖乖的在院子里玩啊。
0: 嗯。野猪怎么用绳子捆起来？

0: 小子，这野猪可厉害了，几枪才撂倒他。这么沉，不绑起来能抬回来啊？哎，来，小郭，
1: 到。
0: 绳子解开。
2: 是。
0: 野猪没死透。哎呀！
1: 啊！将军，快走，快走！
0: 让开！
3: 小心！
0: 看我的！
1: 死透了，
0: 姐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我吓着了，哭出来就好了。
1: 妈妈，
0: 团长，亏了你救了金军。哎，没事儿，男娃的胆量那是练出来的。金军，别哭了。
4: 走，来，跟我上林子里找野鸡蛋去啊！我要野鸡蛋。哎，走，找野鸡蛋去，回来让你娘给你煮着吃啊！哎，走。找野鸡蛋。野猪的事儿让我和大爹亲近起来。那以后，大爹只要有空，就带我往荒原上跑，在梭梭林里找野鸡蛋。 到山崖上掏鸽子蛋，看我吃的香甜。大爹就笑呵呵地说：“这小子爱吃蛋。”他一直把这记在心里。哎，开春了，
5: 这冻土化开了啊！哎，好挖多了。
6: 团长，咱们挖这么多地窝子干什么呀？哎。
7: 6月份来一批新战士，多挖些地窝子，他们来就有地方住了。团长，有女兵吗？
6: 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7: 那咱们得把活干得漂亮点，别委屈了女兵。哎，你们看，柳月嫂子过来了。嫂子。
6: 你这马车上怎么就拉着几块石头？
8: 我特意去河边拉的鹅卵石，一块大的，两块小的。
1: 拉石头干啥呀？给你们改善伙食吧。我说柳月啊，这石头跟伙食有什么关系啊？团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6: 啊，到时候就知道了。
1: 哇，哎呀，
8: 好香啊！
6: 太香了，这
1: 柳月
6: 嫂子，
1: 做什么好吃的？同志们。
9: 大麦粥，排队了啊，一个一个来。嫂子，真香啊！来，喝，你的。做什么好吃的了？我大家乐这样。团长，大麦粥。哎，那个东西怎么吃啊？
1: 团长，
9: 能让同志们吃上这锅大麦粥，可是不容易啊。看见那一大两小三块鹅卵石了吗？嗯。 柳月嫂子把麦粒儿撒在大鹅卵石上，一手拿一块小的石头，她把麦粒儿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砸扁，然后再剥壳，她整整砸了一天，剥了一天，这才熬成了这一大锅大麦粥。柳月嫂子的两只手都给震肿了，手心儿也给震裂了。啊！
0: 柳月，来，
1: 团长，喝一碗。
0: 两只手加上三块鹅卵石，你就把来，谁说？
1: 没事儿。
0: 我看看。哎，杨元。
1: 啊，团长，我在这儿呢。
0: 快，包扎。

正当我们一家与大爹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深时，上级来通知要调我父亲到水库工地去工作。新疆是灌溉农业，新修的水库关系到

0: 四周十几个农场的生存，而当时像我父亲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奇缺。上面派了辆盗窃车来接我们，大爹亲自把我们一家送上车。
1: 大舅爷子，我是真舍不得你走啊，我就爱跟你这样人相处，耿直，心里没鬼，还有学问。
2: 团长，你的豁达让我心服。
3: 我要坐小汽车。
1: 小子，千万别忘记伯伯啊，咱俩可是有缘呐。
4: 团长，建军肯定不会忘，你给他找了那么多野鸡蛋吃呢。
1: 柳月啊，你那麦片粥香啊，有机会我还得把你请回来，再给我们做一次。
4: 嗯，
1: 来，小子，哎，让伯伯亲亲。
3: 扎脸。
2: 团长，
1: 哎，
2: 我们走了。
1: 再见，
2: 团长。
4: 团长，
2: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再见了，
2: 再见，
4: 再见。

0: 广播连续剧《大跌》，根据韩天航的小说《我的大跌》改编，策划吴晓霞，编剧吕慧，导演王波，音乐玉泉杰，音响效果王波、郭春玲，责任编辑吴晓霞，录音合成郭春玲，剧务杨红，监制薛文华、刘延钦，总监制李丽月。第二集。
1: 六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戈壁滩，我们走后没多久，一批湖南女兵来到了大跌的那个团，其中一个叫罗秋文的姑娘能歌善舞，特别引人注意。
2: 罗秋文，你多大了？为什么报名来新疆？
3: 我19岁了，杨探长，其实我是来找人的。
2: 找谁啊？
3: 他叫陈明义，是我们那儿的小学教员，49年参军的，听说他跟部队上新疆来了。
2: 哎，等等，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3: 啊，陈明义，耳东陈，明白的明，义气的义。
2: 哎呀，我以前那个部队也有个叫陈明义的。
3: 啊，他在哪儿？
2: 打兰州的时候牺牲了。
3: 什么？不可能！
2: 真的，我亲眼看着他，遗体就在担架上，我还给他默哀了呢。你怎么了？那个陈明义是你什么亲戚啊？啊？哎呀，你倒说话呀！你别哭了好不好？也许你要找那个陈明义啊，不是牺牲那个陈明义的。哎，别哭，我再帮你打听打听啊。别哭。快别哭了，别哭。
1: 灌溉农业需要修建的水库终于要上马了。这个水库工地在山下的一片戈壁滩上，工地新来的总指挥就叫陈明义。陈明义派我父亲上山探查水情，规划引水渠的路线。我父亲山上山下奋斗了10几天，终于完成了规划，绘好了图纸。
4: 从这儿拐到这儿，从这儿拐到这儿，再从这儿拐到……我说王云龙，你是什么技术员呢？啊，这都给我拐晕了。一个引水渠干嘛要拐这么多弯啊？啊？
5: 总指挥，从山上到水库的距离长，坡度大，渠道拐弯是为了缓解水的冲力。
4: 水流急点有什么不好啊？流到水库不就更快点吗？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5: 总指挥，这……
4: 再说了，我们得在播种冬小麦之前完成任务，按你的图纸，我们起码得干到明年开春。重新设计，按上级规定的时间设计。
5: 总指挥，这……
4: 哎，陈明啊，我是陈明义。哎呦，领导有什么指示，我一定照办。
6: 袁龙，
7: 嗯，
6: 你又熬了好几夜了，能撑得住吗？
7: 哎，图纸来回折腾好几回了，陈总指挥还是不满意。
8: 哎呀，真累呀！
6: 哎，听说陈明义是湖南人。
7: 哼，我看他是辣椒吃多了，火气那么冲，为图纸的事儿跟我发好几次火了，净说外行话。
6: 袁龙啊，工作可不能带着情绪啊。
7: 我不是冲他个人，我也想完成上级的任务，可总得尊重科学吧。 图纸的事儿，我得坚持。水渠要是出了问题，那可不得了。柳月，你先睡吧。
6: 嗯。
7: 明天我就把最后这稿图纸交给你，不能再改。
9: 不行，这图纸还是不行。啊，这里看看，干嘛要绕这么大个圈啊？啊，
7: 陈总指挥，我再说一次，必须缓解水的冲力，水流太急，渠堤要出大问题的。
9: 你是存心要让我犯错误啊？水渠不能及时修好，上级首长是要拿我陈明义质问的。
7: 我要对我的设计负责。
9: 我是总指挥，全面负责的是我，我要的是按时完成任务，同志。
7: 那我只好去向上级反映，不能因为赶时间就不要安全了。
9: 你，这个书呆子，嗯，不行。哎，王彦龙，你给我回来！
7: 总指挥，还有事儿？
9: 哎。这么点小事你找什么上级呀？行，我想通了，就按你现在的图纸施工吧。
7: 啊
9: 啊，对了，我还得交给你一个任务。
7: 什么任务？
9: 嗯，你这样啊，你出趟差，
7: 嗯，
9: 引水渠完工以后，人力物力都要集中到水库工地去，需要大批的生产工具，你呀就上乌鲁木齐去把这事办了啊。
7: 总指挥，这时候水渠施工，我不能走吧？
9: 这工具的事儿你懂行，别人去我也不放心呢。啊，明天你就出发啊。
7: 总指挥，我
9: 你去吧，这是任务，水渠的事儿我负责，放心，全都按你的图纸施工，行吗？啊，
7: 可是这个
9: 怎么，
7: 我
9: 领导的话你也不相信？
7: 这
2: 上级让我给水库工地送粮食，我顺便来看看你们。来，给鸡蛋。
6: 这么一大篮子啊，你老惦记着进军。
2: 这小子爱吃蛋。

0: 件事儿，明天请你吃一趟。
1: 啊！
0: 组织上做工作，把一个湖南女兵介绍给我了，你明天办喜事儿。
1: 太好了！
0: 你们全家都去啊。
1: 嗯，袁龙恐怕他到乌鲁木齐去采购生产工具，走了一个多月了。
0: 哦。
1: 前天来信说想早点回来，可总指挥没批准，又给他布置了新任务。他就是不放心水区，我被安排在水库工地上干活，也不知道那边水区修得怎么样了。
0: 你们总指挥是谁啊？
1: 新来的，叫陈明义，湖南人，火气挺大的。
0: 陈明义，湖南人。
1: 嗯。
0: 哎，是哪三个字？
1: 耳东城，明白的明，义气的义。
0: 哎呀，
1: 怎么你认识？
0: 糟了，我可能弄错了。
1: 杨团长，什么事弄错了？
0: 我老婆那个我那个湖南女兵啊，要找一个叫陈明义的，估计是他老乡亲戚什么的，我给弄混了。哎呀，结婚以后我得让他认识，是不是那个陈明义？哎，这事儿。
2: 新郎新娘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3: 杨团长和罗春文入洞房了，
4: 进窝子坐洞房，
5: 冬暖夏凉。
6: 团长啊，我们走了啊，
0: 再闹一会儿。
3: 明天你可得精神点啊。

0: 到现在，我对你还是没感情。
1: 那你干嘛同意结婚？
0: 我以为时间长了，我会忘。可，我现在还是想着他。

荒原上月色似水，夜莺在红柳树枝上凄凉而婉转的鸣叫。大爹先是坐在地上一只接一只地抽烟，然后去了荒地，挥着坎土幔拼命地开荒，一直干到黎明。汗水把衣服湿透了，坎土幔的把柄上也沾满了鲜血。大爹迎着初升的霞光回到了

0: 秋安，你的陈明义可能找到了。
1: 啊，他在哪儿？
0: 在水库工地。走吧，我带你去认认。如果是，我们就把离婚手续办了。我再给上级打报告，调你去工地。
1: 团长，我
0: 可没骗你啊！我以前是有个叫陈明义的战友，牺牲了。
1: 团长，我相信你。

0: 大爹领着罗秋文去水库工地认了陈明义，果然是他湖南老家的恋人。大爹马上就与罗秋文办了离婚手续，罗秋文和陈明义很快就结婚了。我长大以后，大爹对我说，那次婚姻对他的打击很重，从那以后他很害怕再去向女人提感情方面的事。修学工程竣工那天，陈明义才让我父亲从乌鲁木齐回来。父亲回到工地一看，气得差点吐血，引水渠根本没有按他设计的图纸施工，渠道基本上是直直的伸向山下的龙口，龙口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都赶来观看开闸试水的场面。
1: 准备开闸！
2: 等一等，陈明义，你要放水就先把我冲走，我不能看着你酿成大祸。
1: 总指挥，王技术员站到渠中间了，怎么办？把他绑起来，抬出渠道，关他一个星期禁闭。
3: 是。
2: 走，哎，
3: 走，
2: 哎，
3: 走啊！快走！
2: 陈明义，你是个官僚，
3: 走走，
1: 你扰乱工作，
2: 不能放水啊！
3: 快走，
2: 千万别放水！
3: 走走，
2: 千万不要放水啊！
1: 开闸，放水。

0: 王技术员，你家属来看你了，进来吧。
1: 袁龙，
2: 六月，饮水渠怎么样了？
1: 两天了，渠地没出现什么问题，水库里的水已经快放满了。
2: 不行，六月，你赶紧去向上级汇报，现在正是山上积雪融化、水流量最大的时候，饮水渠这么直通通的，一旦下雨，水流加大，水渠肯定保不住。
1: 可你，金军天天念叨爸爸呢。
2: 你把金军带着，快去汇报。过几天解除禁闭，我们一家就会在一起了。
1: 那，你好好的，等我们娘俩回来啊。
2: 嗯，去吧，我等你们。

0: 出去。
1: 总指挥说了，没有他的许可不能放你出来。
0: 渠敌垮了，紧逼我以后再补上，赶紧上渠敌呀。
1: 喂，好，
0: 你去告诉总指挥，如果缺口走不住，就让大家脱下衣服和裤子，往里面装上石子泥沙，扎着捆往缺口里扔。我去龙口。
1: 解除人，别去那儿，危险。
0: 记住，把衣服扎上口袋，往缺口里扔。
2: 同志们，回来呀！
3: 来来来来来，
1: 快把手伸出来。

0: 第二天黎明，曲地到处是缺口，景象十分凄惨。战士们在上游一个大缺口里找到了我父亲，他抱着自己的衣服扎成的泥沙口袋，死死地横在缺口，身下是一大滩和泥浆混在一起的黏糊糊的血。
1: 陈明义，
2: 你要干什么？你
1: 是个混蛋！
2: 姚子胜，你打人的，
1: 你还我王元龙！你他妈和知识分子搭不成伙，你还给我呀！你让一个技术员到乌鲁木齐当采购员，你使的什么心？你不懂科学，你牺牲了那么优秀的人，你。
2: 我的错误，我已经做了检查了。
1: 我看你是党内的阴谋分子。
2: 你是好人，你造谣说我死了，你安的什么心呢？
1: 我没造谣，是有个叫陈明义的，牺牲了。
0: 水渠按我父亲设计的图纸重修了。那时候生活很艰苦，每隔一个月大爹就让人烧了一篮鸡蛋，但他从来没露过面。大爹后来坦率地告诉我，他喜欢我母亲，好几次他鼓起勇气想来看看我母亲，但一走上渠堤就气馁了。母亲每天扛着铁锹到渠堤上去寻渠，出工前他把我送到路口，看着我走进幼儿园才离开。傍晚下班他就来接我一起回家。
3: 金俊啊，下来走一会儿吧，阳光不动了，幼儿园马上就到了啊。哎
4: 呀，娘，雪真大，今天你还要上渠堤吗？
3: 要去啊，越是这样的天越要仔细寻堤，渠道要是被冰块堵住了，水流就会漫出来引发水灾的。金君啊，走，上幼儿园了。
4: 娘，冷
3: 啊。对了，我刚给你煮了两个热鸡蛋，捂手。
4: 娘，我现在就想吃一个鸡蛋，行吗？
3: 行啊，来，娘给你剥。
4: 嘿，吃鸡蛋喽！
3: 来，吃吧。
4: 娘，你先吃一口。
3: 娘吃了，你自己吃吧啊。
4: 不对，你没吃，你咬一大口。
3: 这回吃了。
4: 娘，幼儿园到了。
3: 进去吧，慢点跑，路滑啊。
4: 娘，还剩这只鸡蛋，我留着，等你来接我一起吃。
3: 乖孩子，你自己吃吧。
4: 我等你一起吃。
0: 那天傍晚，出事了，娘没来接我。陈明义和罗秋文来幼儿园对我说，早上我娘拿着十字镐下到渠堤去破冰，脚下一滑，整个人顺着倾斜的冰面滑进了渠水里，被湍急的水流冲得浮沉了几下，就不见了踪影。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了，我举着那只鸡蛋哭着跑上了渠堤。
5: 进去怎么了？没有吃鸡蛋？我就是给他送鸡蛋来的。
6: 进去在羊小水渠里被冲走了。
5: 找啊？
6: 都找了一天了。
5: 哎呀，季军，季军，杨伯伯来了。季军呐，我带你去找你娘。季军。

那天大爹拉着我的手顺着大渠往下游走，一直走到深夜，我哭累了也跑累了，在他的怀里睡着了。大爹抱着我坐在渠堤上，早上我醒来看见他的帽子上眉毛上都挂满了白茸茸的霜花，他的脸被泪水浸得湿漉漉的。那天大爹没有把我带回去，因为虽然母亲的尸体没有找到，但也要给母亲开追悼会，得让我参加。追悼会那天

0: 进军呐，跟陆阿姨回家好吗？
1: 啊、哦，是啊，进军，你陆阿姨喜欢小孩，你去我们家吧。啊，
0: 孩子，
2: 我不去你们家。
1: 为什么？
2: 你坏。
1: 胡说。
2: 我恨你。
1: 上车。哎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

0: 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电子产品虽好玩，眼睛更要多关爱。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傅美妍。肉眼久了望望远，三个二十要记全。看二十分钟，远眺二十英尺，二十秒，少看手机多户外，明亮世界看世界。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小小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一涵。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计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

0: 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钟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放学喽！
5: 你们干啥去？
4: 听节目呀。
5: 什么节目？
4: 当然是放学了。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呢，这个我们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呢，到脑洞研究所来和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事情哈。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有人说到了望孩子是有玄学这个事情，各位听一听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对呢哈。脑科学家这个红蓝教授曾经说过，说大脑是可以被语言改变的，它会一直不停的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神经的分配。那这个话其实说到底的就是叫积极暗示，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效应是叫罗森塔尔效应，说的就是暗示当中的力量哈。他当时呢是在一所学校当中挑选了18个孩子，然后呢在一张表格写上了这18个孩子经过测试之后智力非常高，其实他啥都没干。然后半年之后他回到学校，发现这18名孩子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超出了正常的水平。那这是说明了暗示心理产生的共鸣，也暗示着老师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身上的一个投射。专心听课的学生呢，会让老师对自己的教学技能评价是更高啊。研究还说了，老师如果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个班级气氛非常不错，他们就会更加积极的组织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发言，然后让这堂课啊更加好听，更加有趣。所以我们所说的玄学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用语言去鼓励和赞美他们吧。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聪明，经常可以跟他这样来讲。当他开始拆玩具，提出新的想法的时候呢，先别着急否定，跟他说啊，哎，你真是一个小的发明家啊，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他解决难题快速反应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脑瓜子转得还挺快的。当他提出了有深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真诚地表扬他，说这个问题确实有深度，妈妈都没发现呢，你看。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他有安全感，可以经常跟他这样来说，不管遇到什么，家永远是你的港湾，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哈。那如果孩子出现了害怕或者是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安慰，你可以说别怕啊，爸妈会保护你，我们会一起面对困难。当他感受到爸妈的支持和爱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我们会去做。

然后没关系，爸爸妈妈也不会怪我等等的情况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改变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自信的，要可以经常跟他这么说，鼓励孩子挑战自己，告诉他们你比想象当中更加优秀，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哈。赞赏他的努力，让他们明白付出终究会有这个回报的哈。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即使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努力也必须会有进步和发展，对不对？同时让他感到自有价值，你可以对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的个性和才华都是非常宝贵的，不管有没有收获，不管对还是不对啊。如果说想让他认真学习，经常可以这样跟他说，引导孩子关注的是学习乐趣，而不是只是盯着分数，享受学习过程比成绩更加重要，只要是你尽力了，结果其实没关系的哈。发现孩子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同时给予他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说你在数学方面潜力是无限，相信自己，你会变成数学高手啊，以后算账会算得非常清楚哈。另外也要鼓励他学习是为了更好的自己，然后呢掌握知识才会获得真正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想让他变成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应该怎么去说呢？就是赞赏孩子参与家务劳动，让他们感觉有需求。我们经常可以说可不可以帮妈妈去做点什么事情了啊，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小管家了，有你这个帮忙，家里变得更加的干净和整洁了哈。同时肯定孩子的劳动成果，你把房间收拾得有条有理，非常整齐啊，东西摆放得干干净净的，真是很棒。所以你说劳动最光荣，你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好小朋友哈。通过努力，通过劳动，你不仅能锻炼自己，同时还帮助了爸爸和妈妈，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如果说你想让他变得更加热爱运动，经常可以这样讲哦。你可以跟他说说运动的好处，比如说运动让你长高呀，让你更加的有体魄，让你身体更加好。发现他在某一方面有些优势，同时给予鼓励哈，你这个方面的运动天赋真的是太棒了，相信自己，你会变成运动健将的哈。运动会让你充满着活力，也享受运动的过程，让你变得更加的快乐。那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跟孩子做一些正面上的引导和正面上的支持。如果你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他可以做，同时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我想以后他也会越来越好。不要每天都是跟他吵吵闹闹或者是骂他，我们应该是让他变得更好，就可以让他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去进步。你能做到吗？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都是可以说。这个时候休息一下，这首歌曲叫《目不转睛》。

特的体温，看着我。当你目不转睛看着孩子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他真的是长大了，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你发现了吗？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吼了孩子，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哪一些呢？备案就是这个人不审判你哈，但是这个年头其实当爹的、当妈的或者是当老师的，谁没吼过孩子，很正常。可是当你吼完之后，对自己呢其实还是觉得挺愤怒和生气，对孩子满是道歉。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道歉呢？好，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你首先得做第一点，就用行动代替道歉，孩子的安全感就会迅速被重建好。因为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信任当中瞬间会拉开了身位，你和对方呢就形成一种隔阂了哈。做的事情是第一个，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你一定体验过。怎么回事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打雷哈，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她的体温、她的呼吸，甚至她淡淡的肥皂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安全，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的大脑和情绪会不自觉的被身边这个更加稳定的人去同步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发了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呢，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身体去帮他灭火，让他情绪调整回来。那这个语言呢，要像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同时有包裹感哦。第二个是看着他的眼睛，替他说出感受，就是你要说，你刚才一定是被吓坏了，对不对？哈，我们在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害怕啊，孩子会出现害怕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他的感受。你说刚刚妈妈说话太大声了，你的心呢是不是咚咚咚跳得特别快呀？哈，或者是说我看到你的眼泪在打转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呢？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哇的一声哭了，或者是就还在掉眼泪不说话啊。但是当他把情绪这个发出来之后，其实呢就可以去解决问题了。一个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相关的问题和后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第三个是把问题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刚刚那个吼你大吼大叫不是真的妈妈，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小怪兽住在妈妈的怀里哦。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这个话的力量在说，它能够把我们人和行为完全的分开。当我们去吼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哦，这是坏妈妈，因为她呢刚刚吼我了，很大声，我很好怕，我好害怕哈。或者呢是他会认为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看，我们习惯把问题内化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去。其实这些补救方法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看到永远比说教重要，连结永远是比道理更加优先，而我们每一次笨拙又真诚的修复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们都会搞砸的时候，但是你看爱总是能够把我们重新的连在一起，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会有人呢跟孩子大吼大叫，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谁能不发脾气呢？对不对？不太可能不发脾气。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去在孩子发生心理变化，或者是在你自己怒吼完孩子之后，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这首歌曲叫你永远不会改变，你一定会爱孩子，而且永远不会变的。

0: 厨房大冒险。
1: Well, it's raining.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这个三伏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今年同样是这个有40天的加长版。7月15号到8月23号，一共是40天的情况。很多人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所以说空调开很低，冰西瓜、冰饮料等等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习惯更容易呢寒邪侵袭。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过度贪食冷饮冰食物，寒邪直接会伤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脾胃。那第二点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寒邪直吹进入到我们的经络当中。当你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冷风直吹的后颈和腰背，寒邪顺着经络层层深入，也是不是太好啊。其实三伏天的时候要做好一些小事，学会温养自己的身体。首先呢是喝热茶，解暑消渴的方式。第二个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哈。第三个是温水澡，气血通畅。这个天气啊，其实不是很适合洗这个冷水澡，虽然说洗起来挺爽的，但是如果说你真要洗的话，我们都用稍微温一点点的水温比较好，比如说35度、37度啊，这样的偏近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温哈。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泡泡脚促进排汗也是非常重要，在睡前一个小时用温水去泡脚哈，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了。还有就是做艾灸驱寒，还有呢祛湿也是蛮不错的情况，但这个是要到正规的这个中医所哈。还有勤运动帮助拉筋也是很好，不是有说吗，经常一寸寿长10年，所以拉筋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三伏天，我们可以动一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拉伸呐，多做八段锦和太极拳也是挺好的。另外晒太阳啊，温通阳气，这呢是有中医认为说背为阳，腹为阴，所以呢背晒背是有道理的，只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不是每人都可以晒哈，所以各位要晒的时候最好是问过医生，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还有就是伏肚脐排散，这个排汗散热的方式也是挺好的。

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呢，身体当中的胆固醇，它其实是有好的和坏的。好的胆固醇呢，对我们身体是不错的，但是呢，有这个坏的胆固醇，对身体来说就不是特别好的哈。怎么去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说说饮食当中的结构要发生哪些调整啊。坏胆固醇其实说到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要降低37%，其实很简单，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是用它去替代生活当中的精致碳水和劣质的饱和酸，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会有明显的下降。经过对比啊，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机的能力要比远远大于动物蛋白。首先呢是吃够优质蛋白，血脂更加健康。有人认为说吃植物蛋白就完全不吃肉哈，其实是一个误区，这两种都要吃。还有多吃植物蛋白，血脂更加的健康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奶呀、肉啊、蛋呐、要坚持吃。那坚持吃的话，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平均会每分升下降6.19毫克，就挺好的，对不对？对于普通人来说和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啊，不用极端的戒肉，只是要调节生活当中的饮食结构就行了。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加工肉类和精致的主食，就是降成本高效的调脂血脂的方式哈。日常多吃一些植物蛋白，身体会收获有些明显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寿命会增长，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延缓身体的衰老，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那么哪些会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呢？首先大豆的蛋白是植物当中的这个蛋白的优等生啊，我们这个豆浆啊，还有豆腐脑啊、豆皮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还有呢豆腐干都是可以。谷物蛋白也很重要，它是被低估的潜力股啊，比如说是大米、小麦、玉米等等的这个植物种子的蛋白质也是非常的好。还有就是杂豆和菌菇，它是被忽视的

补充队员。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被高血脂和坏胆固醇升高的困扰，其实不用顿顿去吃草哈，可以替换一下。早饭给自己增加一份豆浆，午餐来一份这个豆豉的这个炒瘦肉，晚餐再来一点菌菇汤，就可以发生，哎，我们身体果然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哦。好，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早餐你可以吃什么呢？吃一份豆浆，然后呢，午餐再吃一份这个豆豉啊，或者豆干去炒瘦肉，晚餐呢，再吃一点蘑菇，或者呢，是菌菇，哎，你会发现身体有很大很大变化哦。好，休息一下吧。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体小主持人张子轩。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就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陌生人给零食摇摇头说不不。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佩颖。电话里要密码，捂住耳朵不回答，网上说中大奖都是骗人的大灰狼，力道可疑是，快找警察叔叔帮，我是反诈小超人。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啥去？
9: 听节目呀。

0: 什么节目？
1: 当然是放学啦！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短视频和专注力当中的一个关系。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写作业的时候呢，越来越坐不住了哈。一道题目看两分钟就开始摸这摸那，稍微有点难度就开始想放弃了。如果呢家里有一个爱刷短视频的孩子，这个变化可能一点都不会意外哈。首先我们先找到原因和理由，为什么短视频呢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其实我们大人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对不对哈？搞清楚短视频对我们专注力的伤害和影响有多大呢，先看明白它为什么会上瘾。因为啊，我们在网上看短视频的时候，一分钟不到的视频看着简单，背后全是精心的设计和策划哈。快速剪辑、抓耳的音乐和反转会让你每个细节都是在抢到我们的注意力。原因呢有几种，一个呢是大脑在讨好自己，分泌多巴胺，算法比孩子自己更加懂他喜欢什么，对不对？他会推流。还有就是门槛太低了，一部手机随时随地能刷到，没有等待，没有成本，想看就看，有很多还都不是花钱的，对吧？另外还有同伴压力在推波助澜啊，有些同学呢他们会聊天，说是网上的网络热梗，如果你没有办法聊的话，说明你真的是 out 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可能跟不上潮流了，对吧？另外短视频会对孩子的注意力产生很多影响吗？啊，这些叠在一起呢，就是大脑习惯了快和爽，就会觉得慢特别难熬。短视频的画面和声音变化是非常快的，大脑逐渐适应了这种高频率的刺激。相比之下呢，读书写作业甚至是练琴画画这类需要沉下心的了情况，就会显得格外的无聊。因为大脑呢已经是被训练只对快节奏有了反应，反复的多巴胺刺激还会消耗他的耐心。所以我们说可能看视频多了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去坐那里啊，老老实实这个看东西写作业了。另外就是情绪也是会被悄悄的影响，除了专注力，短视频还会从其他角度影响孩子的情绪变化和状态啊。你看源源不断永远刷不完的内容会给孩子带来一种非常隐形的压力，总是怕自己跟朋友和网红节奏跟不上，生怕错过了什么。短视频当中呢也充斥着精心包装过的完美生活和完美孩子。睡前刷手机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手机放在床头想忍住一不刷都很难，别说孩子，我们自己也这样，对不对？睡不好又会反过来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注意力更加的难集中，情绪也更容易失控，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小魔兽啊，小怪兽。所以提醒各位，有些信号别忽视。首先呢，孩子刷短视频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刷过头，可以从这几方面的来看。首先呢，屏幕时间明显是变长了哈，已经开始影响睡眠、学习或者是社交。孩子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房间当中，不想出去找朋友玩，以前喜欢什么运动现在是不喜欢的，晚上很晚才睡，尤其是在卧室当中用手机情况更加明显。第二天呢，早晨没有精神，打哈欠，容易发脾气，也是睡眠被打乱的节奏和表现。所以我们说没收手机有用吗？有用，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方式来入手。首先呢是先听再说，然后呢说出你的担心，而不是单方面的说教，一起商量着规矩，而不是单方面的去下命令，自己先做到。因为你看手机比他多比他长啊，刷短视频呢他也会跟着学。另外是多创造一些线下的活动机会，因为他无聊了才会看手机，对吧？偶尔一起刷也不是坏事。

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在陪伴当中啊出现的问题，所以像伊森唱了一首歌曲叫《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希望这辈子能够陪他的时间越久越好。

0: 时刻准备着。第一关代号生命通道，
1: 通道这有什么难的？
0: 很多特工，也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他们喜欢把纸箱、旧家具甚至自行车堆在楼道里，这一旦发生火灾，这就是拦路虎啊。
1: 啊，我懂了，那不仅是路，那是救命路，如果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我们也跑不出去。
0: 没错，所以我们的第一道密码就是清空路障。
1: 呼叫总部，我是慧航，我现在就去清理楼道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绝不让杂物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第一关通过。第二关代号护身神器。
1: 神器是金光剑还是金钟罩？
0: 不是，看这里，灭火器、消防栓、报警器，它们是火灾初期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啊，有人居然把它们遮挡起来，甚至拆掉它们。
1: 天哪，这就好比上战场把盾牌扔了一样。
0: 没错，信里特别强调严禁遮挡，损坏无用。
1: 所以第二道密码就是守护防线。
0: 对，你要记住，这些设施是无声的卫士。
1: 放心吧，老师，我会像爱护眼镜一样爱护他们。如果发现破损，我会立刻向物业报告，绝不让卫士带伤上岗。
0: 最后一关也是最危险的一关，代号火电危机。
1: 这关很难吗？
0: 非常难。信中指出，电器火灾是居民火灾的头号杀手，撕拉乱接电线，一个排插插满了大功率的电器，这些啊都是自杀行为。
1: 我家好像有一个插排，插了5-6个插头。
0: 啥？那你还不赶快拔掉？记住密码，规范火电，人走断电，人离火灭。
1: 记住了，记住了，绝不超负荷用电。
0: 还有最后一个陷阱，叫做夺命网障。
1: 夺命！
0: 全封闭的防盗网、铁栅栏，如果没有预留的逃生口，火灾发生的时候，它可就是铁笼子。
1: 我知道了，要在防盗网上开个门，那是逃生窗，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完全正确，所以第三道密码就是留冲生路。
2: 警报解除，
0: 特工归航，恭喜你成功破解了我们平安信的所有密码。
1: 太惊险了，不过老师，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啊。
0: 这封信呢，是发给每一位市民的，我们需要发动全民的力量。
1: 各位市民朋友，城市是我家，安全靠大家，请大家即刻行动，畅通生命通道，爱护消防设施，规范火电使用，
0: 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底板，守护我们的家园。
2: 课后直播间，安全特工局，行动结束。
1: 行动结束。
3: 安全特工局，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和生产过程当中，安全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哈。也希望各位能够做好刚刚所说的一切，让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0: 网络世界真奇妙，个人信息要藏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慧航，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透露密码和住址，遇到网络欺凌不沉默，告诉老师和家长，绿色上网，快乐成长。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虽然热啊，这个很正常，因为入伏了之后呢，大家心里也就是定下来了，因为没入之前就老是想着，哇，都已经那么热了，怎么还不入啊？这一入反而心平静了不少，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状态。未来的这些天呢，可能还是会伴随着时不时的一些雨水的出现哈。那整体的风向呢也比较不稳定，像比如说南风天，这两天也在偶尔的一个阶段会出现。总之大家高温天气又有雨水的这种助力，闷热的状态会更甚之，我们的雨伞雨具带好，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哈，多喝一些水。好嘞，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天大家朋友圈里也是热血沸腾，尤其是我今天醒来一刷，因为我本人就是不会熬夜看球赛嘛，但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这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相遇的时候，那个亚特兰大就是说是下了暴雨哈、啊，就好像那个人家给到什么形容呢，是为大战积蓄情绪。你想想啊， 哇，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足球比赛，就我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我都听说过。历史、争议、天才与遗憾在两队之间纠缠了几十年。那么这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杰相遇，阿根廷队最终是以2-1完成了逆转，再次晋级世界杰的决赛，也为英阿对决再添一段故事。我跟大家先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哈。他们之前呢，在前五次的世界杯交锋，英格兰是赢了3场，阿根廷常规时间取胜1场，另外有一次是战平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的。那这种交锋数字一看就也算是不止胜负了哈。赛前呢，英格兰足坛一些就是名将也是给了强硬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预测，说1986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会再一次被提起。那一场比赛至现在刚好是40年。1986年世界杯1/4决赛，马拉多纳他是用充满争议的进球打开了胜负之门，又再一次就是连过数人的这种逆袭分析，把这种天赋想象力和时代情绪浓缩在那几分钟。后面阿根廷是2-1战胜了英格兰，最终是夺冠了。但是真正走上球场的人需要比场外更为冷静，因为赛前发布会上阿根廷队的主帅这个斯卡洛尼就说了，两队相遇时最重要的只有足球。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承认历史会给阿根廷人带来这种激励，但是也提醒自己的球员不要陷入历史，因为那些往事没有办法帮助球队赢下今天的比赛。那有消息说了，阿根廷队为了本次的比赛还主动申请换上了深蓝色的客场球衣。其实阿根廷队传统的蓝白条纹的主场球衣和英格兰队的白色球衣并不存在严重的撞色，但是这一次选择仍然让人联想到了历史的某种暗示，就是之前阿根廷队2次在世界杯击败了英格兰队身穿的都是深蓝色的球衣。那这一场用足球回答足球的状态这个让很多人确实激动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决赛，梅西也说了，我们继续尝试，继续奋斗。你看，历史在身后，足球在眼前，足球触碰记忆，也无法抹去历史。但是呢，中场哨响之前，真正的决定一切的，还是草地上滚动的那一只足球。说到这个，就两。

聊到最近很多人也会去看那个女足，功夫女足啊，别的不说，本来想明天再跟大家聊这个事情的，但是说实话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虽然负评差评很多，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喜欢，我可以接受，甚至我觉得挺不错的啊。电影也好或者作品也好，就是假肢砒霜乙肢蜜糖，你觉得好看那就够了，不用考虑太多别人的想法和口碑啊！不要老是说啊，听说这个很难看，听说永远只在听说，眼见为实，根本不相信。等你看完之后如果还是想吐槽，那我觉得吐槽有的时候也算是一种流量吧啊，也能鞭策我们的主创团队更加的，就是我觉得任何比赛也好，任何赛事也罢，任何这个项目也好，一样的，什么样的声音都会有，什么样的声音都值得去倾听一下哈。

因为这场球赛，我们来转头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去看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到底要花多少钱？美加墨世界杯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世界杯，55亿美元造价的体育场，因为动态定价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一张的球票，球场区域高达200美元一次的停车票。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最重要的是还没有中国队啊！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大量的中国球迷去到了世界杯的现场。我们搜罗了啊一些网上的采访，然后也看到了不同的视角，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关于世界杯之旅的这种讲述，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啊。有一个被采访者是37岁国内业余足球比赛的创办人，他花了15万人民币哈。他说他是做生意的，前几年因为喜欢足球就开始办比赛，所以说他来现场的目的主要也是感受美国的体育办赛的氛围。最开始确实也犹豫了一下，因为连美国签证都没有，一看球票哇又很贵。球票贵是因为这一届的主办方引入了一个特殊的动态定价的新规，就是这一届世界杯一共有几种票档，第一种是最初的预售抽签买票，第二种是官方时不时放出的这个 last menu 啊，就是剩余的原价票，那第三种呢也是最后落选和抢不到票的球迷选择的，就是官方转售的二手票，这是动态定价的，那价格就是由卖家去商定。如果你碰上热门比赛，我看到最夸张的一个票价甚至达到了7380美元，就是我们人民币50000多啊，甚至于第四种就是 VIP 级别的招待票，但是估计大部分普通人都买不起这一届的。像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啊，他就买了那种 VIP 的球票，花了人民币三万五。这一届在我当时看的时候，决赛价格已经是10几万人民币左右了，完全不值得啊。这是这个37岁的球友啊，这就是足球比赛的创办人表达的。他说如果你问我这一趟来美国看世界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觉得不是所谓的商业化，商业化还是足球最表层的东西，当下正缺的还是要让更多人看到的，就是这种要来踢球然后看球，真正去理解足球，理解体育。另外还有一个26岁的，哇，26岁，他是一个德国队的球迷，他的球票费用是超过30000人民币啊。他说了，这一届世界杯我用积攒了10天的年假拼了2个周末，从6月12一直待到了28，期间看了4场球，分别是德国队库拉索、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阿根廷队奥地利、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开售当中最重要的首先是球票，其中像德国对库拉索这场，因为不是太热门哈，他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官网就买了一张一等的这种原价票，那算下来是3500人民币。放在4年前的卡塔尔，这个价格真的看半决赛阿根廷踢克罗地亚也一等座嘛，因为3500的人民币相当于在4年前看半决赛的那个球票的开销，那这一次甚至只能看到一场不算热门的小组赛，就到了葡萄牙那一场更是花了8500的人民币才买到了一张在角球区域的球票，他说真的挺夸张的。不过他本人也就是坦言说也算是很值，因为真正感受世界杯的这种现场氛围，他说这些年作为中国人在海外看球，各有各个国家的人，韩国、日本什么什么的，他说不管我身上穿的是什么球衣，主队是谁，上来就是恭喜，其实我解释也没用，人家已经在那种赛后的庆典氛围里，也不管你说什么了。还有一个29岁的，他是体育博主，他说只机票酒店支出就已经超过50000人民币了，机票酒店哇都不算票啊，他说的只是他的常规支出，机票酒店，那票呢，他说这是他第二次在世界杯现场看球，他是 C 罗的球迷，那基本是跟着葡萄牙队看的比赛，前后一共看了10场，那作为受邀的体育博主拿的是媒体证入场的，所以说球票哦，球票没花钱哈，但其实也不便宜了。他说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又要不停的看比赛，所以差旅是所有开销里的大头，
在美国境内平均每程的机票都是2500人民币左右。另外因为是自媒体博主，设备和行李都多，所以有很多的美国联航是没有行李额的，那还要一笔50到70美元不等的行李额的开销，住宿也是1500到2000人民币是一晚哦。他说拿上一届卡塔尔做比较也是基本是跟对的，但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在一个城市办，住宿均摊下来每个人也就10000人民币，这一届不行了哈。还有他说基本上只要梅西和 C 罗出场的票价都巨贵，小组赛的黄牛票都卖到了1500美元左右。但是你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吧，还是要来，大家就说哎，诸神黄昏，真的，哇，这个词真的用得好，诸神黄昏，有一种刺激和心酸衔接在一起。只有他们真正的粉丝才会懂得这个含金量啊。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是体育播客的主播哈、啊，他29岁，哇，多少年轻！他说他花了45000，他说他是从6月14号出发的，在美国洛杉矶待了5天，又转场在墨西哥待了14天，期间一共是看了3场小组赛，分别是在洛杉矶比的伊朗对新西兰、瑞士对波黑和在墨西哥比的日本对突尼斯，球票也是从主办方国际足联的官方二手票的渠道买的，加起来一共是1300美元哈、啊，而不过实际上，看球总成本是2200美元，将近15000人民币。原因是想看这一次美加墨球票太肉疼了，就打算赌一把浮动票价，低买高卖，回一点血。发了一张他在洛杉矶的图片，他说墨西哥人撑起了世界杯的氛围就是你知道吧，虽然图片没有办法很真实的还原，但是我感觉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情绪价值，真的啊，所以看图啊视频啊还是挺好的。我这样给你要夸图片

要提到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今年是墨西哥第三次举办世界杯，之前分别是1970年、1986年、2026年，甚至墨西哥官方还有各种赞助商的通稿里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在这个展览里又记录了在墨西哥举办的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因为那一届的世界杯不是由国际足联主办的，那个年代国际足联还没有看到女足运动的潜力和市场，是直到1991年才有了第一届由国际足联主办的女足世界杯。这届比赛还是中国办的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91年之前的女足世界杯和那一代女足运动员几乎没有人提及。这个展览还找到了目前还健在的参加过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的墨西哥球员，让他们抱着足球拍了一组照片。那这一张照片和他们当年比赛的照片放在了一起。策展人说了，他们找到那些老奶奶的时候，他们说这么多年没有人记得他们，没有人讨论他们，他们现在也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是这个展览让更多人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其实真的有女性视角蛮好的，总有人忘记就是国足其实是包含着女足的。嗯，球赛也好，然后国家也好，忘记性别才是真正的自信和平等的基础，这是我认为的。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除了这几位采访者，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底下评论了哈。像比如说 Henry 就说和他老公去了，在1月份的时候参与到了克罗地亚所有场次的抽签，然后幸运的抽到了克罗地亚踢加纳的那一场原票价二层看台。他俩都是美流，所以说每天基本上给钱就送了。嗯，从北京出发请了4天的年假，加上周末一共是6天，极限往返。因为曾经多年在美国读书，所以说租车呀什么的都比较娴熟，没有太麻烦哈。一路上的感受就是世界杯是全世界人民和谐友善的大 party， 花多少钱不重要，花了再赚就是了，但经历永生难忘。嗯，我还是比较同意的，经历也是一种价值嘛。还有人说了，这起初很佛系啊，对于说什么要不要去现场没有那么强的执念，抽签刷官网到处找票，嫌原价票太贵了，也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总想说再等等，说不定票价会跳水捡个漏。后来自己买了个溢价的票，才发现原价票是真的便宜。年少不知原价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后面对阵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啊，但阿根廷和梅西的状态好得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也彻底点燃了这届世界杯。阿根廷所有场次的票价一路飙升，一票难求。那一刻他就意识到了，今年如果错过或许不是这届世界杯，而是以后再无梅西的世界杯。就是你会发现热爱真的会让素未谋面的人连接在一起。嗯，无论种族，无论国家，无论你站的是哪个队的，嗯，真的是只有球迷们才会懂得这种价值所在哈。你会发现球迷和球迷之间是那种惺惺相惜的价值。你们彼此之间聊，到时候已经不是聊说哎你花了多少钱，你买了什么票，而是说哎谁谁谁很厉害，谁谁状态很好，哇你们也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就是然后兴奋也好，就是有生气遗憾也罢，也不是针对某个什么了，是真的是就这种氛围啊，真的是太好了。像豆豆就说了，虽然我不懂球也不看球，但还是被诸神黄昏这个词给震撼和共鸣到了。他说他周围很多同事和朋友都追着看 C 罗看梅西，看到他们落泪也跟着落泪，这其实也就是像在跟自己的偶像好好道别，缅怀自己逝去的青春。是，就我们就说我们不懂球，我们也不看球不追求，可是你身边如果有这么有共情和热爱的人，你真的也会被他们的这种情绪所感染所带动。就这种时候最讨厌什么呢，有人在说哈不就是什么吗，也不用这样子吧，嗯，就是反手给他一拳给他踢飞，就是不懂你不要说，你别说有的话真的你可以不说哈。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随时的分享。另外呢，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哈，大家如果要参与节目互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的小狮子的头像，底部菜单栏直接回复文字就可以了。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柔美小主持人邱雨琦。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约一小步，人人节约一大步。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今天在跟大家聊这个有趣事件的同时啊，就有一个朋友发了一条信息在问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哈，就有一种那种公卫上厕所羞耻症？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公卫上厕所羞耻症呢？其实零人在意啊，但是他说了，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每天水喝得很多，厕所跑得很勤快，突然有一天感觉就是只有自己在频繁地跑厕所，大家都觉得都不用上厕所的，给人一种说啊，我好像每天不工作一直在摸鱼的感觉，但总不能不喝水吧。我既就是理解你又不理解你，就主要哈就是可能你们公司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它的一个结构，比如说人少，那视线就很明显了，对不对？但我觉得肯定不是只有我这个朋友有这种感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的。哎，不过讲真的，身体是自己的，憋着对身体不好哈，因为你这个出了什么问题，你请假更羞耻。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伴侣要求多次大额转账，甚至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最近呢，新疆乌鲁木齐的法院对这一起婚约财产纠纷做了一个判决啊，认定说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所以说判令她返还男方118万余元。哇哦，前缀咱们就不多说了啊。那这个男生的收入其实一个月也就5000差不多，那为了满足对方的要求，就变卖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又借钱，又各种贷款向他大额转账，后面逾期啊，债务危险啊，啊，就关系就破裂了。这不是关系破裂，这是跟钱破裂吧，啊，这哪能说关系破裂呢，本身也没啥关，没啥感情。那对于说这个转账备注自语的自愿赠与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女生是有说了，哎，这个所有的转账都是她自愿的，自己不需要返还，但是这个案件她是有这个转账记录啊等等的，她其实还是有很明确的一些聊天的记录，说哎，我们什么什么东西是用来采购婚房啊车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还是看得很清晰的，这些就是属于婚约的财产范畴。那属于至于说什么转账备注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争议，法院也认为说备注不能作为认定无偿赠与的依据，这个备注只是他为了顺利推进婚事满足对方的要求而做的，不是说他真心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好的啊，如果本人被迫写了一个什么写书说我自愿什么什么，那还是得去考证一下的。就好像我之前不是有看过那个古装剧吗，总有人出来背锅啊，是我杀的。哎，不是说你是你杀就你杀，他还是得有这个追查了解案件啊，去根据那些证据啊，就是我得有东西支撑说是你杀的，不是说你是你杀的我就赶紧结案这么简单的啊。法官提醒了，情侣恋爱期间的小额节日红包、日常消费支出一般会被认定为表达

情感的无偿赠与，不需要返还。但是大额资金如果用于购房等婚嫁筹备，给付一方就会变成说是在变卖资产，高额举债的，即便说你是转账标注了自愿赠与，法院也会结合双方交往的过程、经济状况，综合认定它是婚约财产。双方最终没能登记结婚的，会给付方有权起诉啊。那总之，这种高额彩礼啊、婚嫁陋俗啊、什么索取啊，坚决抵制。你看，最后这闹得多难看呢。

祝贺外卖诗人王继斌获鲁迅文学奖。日前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我们的外卖小哥王继斌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据说他获奖前还送了两单外卖呢，哈。为写得足够真实，他曾经当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他说想用诗做一件百纳服，给小哥遮风挡雨。嗯，好棒。果然行行出状元，我觉得这种接地气的创作确实充满着，就像我们吃饭爱吃那种小炒店的烟火气儿一样，尤其是在 AI 盛行的时代，我就觉得真的好有感染力啊。平凡人生也能绽放别样的光芒，再次给他点赞。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啊啊，这个最近路易威登玛丽蒂啊，就 LV 诉茉莉奶白的商标侵权这个案件也是引发关注哈、啊、茉莉奶白的主体公司被判赔偿 LV 经济损失合计是1030万元。那么判决结果出炉之后呢， LV 的社交媒体评论区迅速失守了，而相关情绪正肉眼可见的蔓延到了线下。最近走访了多家 LV 门店，昔日常见的排队围栏和等候客流如今也难觅踪迹啊！晚高峰的时段呢，驻足等了很久，几分钟都没有一个人进来，店内也是冷冷清清，导购们就静静站着，无客可接。这一番门可罗雀的景象，和以往动辄排队15到20分钟才能进店的盛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在 LV 门店啊，这个问了一下近期这个风波有没有影响，导购也说了，还是多少是有一些影响，不过也不排除别的原因。有商家说了，现在 LV 风评太差哈、啊，跑来出包的顾客又多，根本收不过来。对方又补充说了，什么凯莉啊这种大爆款，去年抢不到，现在一直在跳水，热门也是更是这种跌破。曾经公价4万多的这个小硬核，现如今离二手的8000多就能拿下了。曾经3万多的达芙妮，现在6000多就能入手了。

个消息啊，恭喜我们的功夫女足破9亿票房，哇，这几天破了9亿，好厉害呀啊。你看即便人家这个风评啊口碑什么的可能有很多这种小问题小状况，也让人有些不解，因为我本人去看过，然后我看到那么多差评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点疑问的啊，还是要真正你自己去看，你喜不喜欢，你的口味啊，你做主，不要看别人的，你可能会错过你喜欢的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来自维利安，好天气。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大家最近都在吃什么呀？尤其是就我觉得哈，冬天都还不至于到这样，但一到夏天就老是觉得这个胃口哈很不稳定，有的时候突然很饿，有的时候饿之前可能前几秒还觉得很饱吃不下哈，在你吃不下的当下，哇，没过几秒就开始饿到一个不行了。那对于说吃什么又没有负担又能够增加胃口，其实每个人的这种也不一样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道菜还是有点小特色的，然后它也跟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话题有关，有一部电影啊，阿嬷的情书。大家的童年回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米果哈，就潮汕街头很常见的一个果品。

但我也是近段时间通过电影才知道的。然后在我们实施其实有一次去了一个摊位也有在卖啊，当时吃了还觉得哎还不错。但是对于很多人的小时候，比如说潮汕那边的，他们应该印象会比较深一点哈。他这个做法其实除了一个无米果，然后据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咸水果的，也是那种个头小小比较便宜的。它跟我们这边的果类啊就是还比较像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番红的家乡味道再分享给大家。虽然我们不是潮汕人，但是咱们也在隔壁啊哈。这个无米果对很多人的口味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潮汕人呢就做出了无米之炊，无米之果。因为潮汕山多平地少，比较难大规模的去种稻米，倒是红薯不挑地儿，产量高，所以说潮汕人就把红薯磨成粉来做果皮，里面包的韭菜也很易得，一年四季一茬接一茬的长，无米果里里外外都透着经济实惠。我之前做过木薯版本的，但是家里正宗的无米果还是用那个红薯粉来做，而且是那种土土的颗粒的那种红薯粉，就做的比较有柔韧，有嚼头的质地，煎完也是格外焦脆。网上有很多方子都是先用冷水化开红薯粉，再加热水去搅拌，新手做起来比较容易翻车，比如说烫粉不匀揉不开。那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红薯粉倒进锅里，加水化开，再开小火慢慢的糊化，一步到位，成功率很高。无米果的内馅早已不局限于韭菜，可甜可咸，土豆笋、红豆沙、绿豆沙、芋泥、南瓜泥、紫薯泥，但是最经典的必须还是韭菜，我最爱的也是这个韭菜。韭菜很脆嫩呐，然后拌过油之后呢，又有一种爆汁感，它跟果皮的那种糯搭配的刚刚好，又比较解腻，然后额外又加了虾皮提鲜。我因为有人是加菜包啦，但是我觉得，因为像我就不爱吃菜包，可是它在里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点睛之笔，我试过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不过生理上暂时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菜包加在里面，所以我就选择没加，那你们看自己了哈。首先我们准备红薯粉120克到130克之间，然后呢230克的清水，100克的韭菜，5克虾皮，1勺蒜末，20克的菜脯，2克盐，1/2勺胡椒粉，1点点松鲜鲜，1点点白糖，1勺猪油，这大概就是12个左右的量，不是太大个哈。韭菜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切碎了，菜脯切碎，蒜呢切末，冷锅热锅冷油，再把蒜末给大家小火炒香，把菜脯或者说不加也行哈，看你们自己，微微炒到金黄之后再加虾皮，加少许的糖，搅拌均匀，韭菜加1勺猪油给它翻拌一下，能够锁住水分，再加1点点盐，1点点胡椒粉，炒香的菜脯碎，1勺红薯粉混合均匀，不粘锅中再倒入100克的红薯粉，230克的清水，搅拌到没有颗粒，小火边加热边搅拌，直到淀粉糊化变得微微透明，案板上撒上适量的细红薯粉防粘黏，再加大概20到30左右的红薯粉，给它揉进粉团，直到粉团几乎不粘手的状态。农家红薯粉一般是粗颗粒的，那上一个步骤可直接用粗粒的红薯粉加水化开，这个步骤要提前磨到细腻粉状再揉面团，否则会不均匀哈。把包好的无米果放到铺有油纸的蒸笼当中，水开下锅，大火煮个8到10分钟，蒸好的无米果可以趁热直接吃，也可以下入平底锅煎到两面金黄酥脆，搭配辣椒酱吃。刚蒸好的无米果亮晶晶的，碧油油的，好看的啊，好吃，外皮 QQ 糯糯，咬下去带着微微的阻力。那到了韭菜又爽，很脆爽，流出一点点汁水，特别的鲜。油煎之后，它的表面多了一层酥脆的外壳，筷子探上去会有那种咔一声，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但是是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小零嘴哈。那个爱吃辣的，你可以蘸那个辣椒酱啊，也很解腻。夏天吃果怕羞涩的哈，你可以就是配那个什么脱皮绿豆糖糖水啊，就是2道杯呀，然后你就是粥少下一点。
这东西哈，就是你还不能做甜的，还是得咸的。就是我发现红薯粉做的，不管你做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很好吃。你比如说我们这边的金包银啊，还有哎，它其实贵这种感觉有点像烤苕皮耶，哈，蛮好吃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增或减。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网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希望大家这个还是能够为自己的胃口加加分啊，这个没胃口就没胃口了，有胃口的时候一定要满足自己的食欲，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那会快乐的不要不要的。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美食治愈的人，哈哈，就心情不好你真的跟我约个饭啊什么的，我真的一下子快乐的不行不行。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哇，我要给大家放的这首歌也是绝了，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我挺快乐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好声音传天下，
2: 好声音传天下，
1: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

0: 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 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8: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9: 都准备好了吗？
20: 都了。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1: 特别的燃，
2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3: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 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9: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 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

0: 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

0: 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2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姐，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幅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

0: 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1: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2: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1: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月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3: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

0: 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4: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5: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4: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5: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4: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6: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4: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6: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因不可抗力 议，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

0: 的原因解约的，那初次呢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0: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5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

0: 在家等我们过去吧，他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2: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0: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3: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4: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5: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6: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爱护花草，小花小草也有生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舒阳。校园里不摘花，草地上不踩踏，给小树浇浇花，给小花松松土，爱护校园一草一木，我是护绿小天使。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蔡延明。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王啊，最近哪会来看你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你破了心，千金难买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大跌》，根据韩天航的小说《我的大跌》改编，策划吴晓霞，编剧吕慧，导演王波，音乐玉泉杰，音响效果王波、郭春玲，责任编辑吴晓霞，录音合成郭春玲，剧务杨红，监制薛文华、刘延钦，总监制李丽月。第三集。
1: 我父母带我刚到大跌这个团时，这儿还是一片荒原，但现在农场已经初具规模了。厂部办公室门前是个花坛，花坛边上有三块鹅卵石，一块大的，两块小的，那是我母亲从河边拉来砸麦粒运的。我在大爹家住下以后，大爹让人把那三块鹅卵石砌好固定在那儿，作为永久的纪念。
2: 大爹，那边田里那么多人，他们在干什么呢？
3: 哦，地里的棉花刚发芽，昨天刮了一夜的大风沙，棉花苗啊都让黄沙给盖住了，他们正扒沙救棉花苗呢。来，你也跟着学学。
2: 嗯，
3: 你看啊，这样，哎，用手扒沙。
2: 嗯，
3: 哎，棉花苗露出来了吧？哎，学会了？
2: 会了会了，不就是用手扒沙吗？好玩。
3: 哎，轻点儿，别把棉花苗扒断了。哎，好，来，跟在我后面。
2: 大爹，咱们比赛，看谁扒得快。
3: 好。
4: 团长，小金金干得不赖呀，小手扒得可挺快。
3: 那是我儿子嘛，教育得好。
4: 团长，这么累的活儿，一天干下来腰都伸不直啊，怎么犒劳我们呢？
3: 等秋天收了棉花，一人给你们做个棉肚兜。
5: 哎，这个主意不错啊。
4: 你就逗我们吧。
3: 哎，金俊，你怎么用树枝扒沙呀？
2: 我手指头出血了，疼。
3: 谁手不疼啊？你用树枝慢不说，这把棉苗都扒断了。
4: 团长，别怪金军。
5: 是啊，孩子手娇嫩。
4: 就是个小
3: 孩，我就见不得干活耍滑偷懒的。
2: 这算了，谁耍滑偷懒了？
3: 你用树枝就是偷懒。哎，
2: 我不用树枝还不行吗？
6: 说了，
2: 谁偷懒了？我用手啊，我用手啊，我挖，我用手啊，我挖，我用手啊。

0: 是我们的火。来，大爹用盐水给你洗一洗啊。弄醒你了，
1: 疼。
0: 忍一忍啊，用盐水啊能消毒。
1: 那你洗吧。
0: 好孩子。
1: 疼。
0: 你恨大爹吗？做什么事啊都要踏踏实实，不能作假啊。你父母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1: 嗯，知道了。疼。疼。
0: 忍着点。大爹不娇惯你，从小让你吃点苦，长大了你遇到沟沟坎坎就不怕了。你有那么好的爹吗？记着他们，那是你一辈子的财富。大爹是个孤儿，做梦都想不出爹娘长得什么样。
2: 几年以后，陈明义调到大爹的团当参谋长。陈明义和罗秋文有个女儿叫红霞，比我小四岁，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红霞喜欢跟我玩。文革开始时，红霞刚13岁，也闹着要加入红卫兵。
3: 军军哥，我加入红卫兵了，你看红袖标。你呢？
4: 我没批准。
3: 为什么？
5: 是啊，红军，你怎么没加入红卫兵啊？
4: 我填成分时填的是地主。
5: 填地主干什么？
4: 你不是叫我别作假吗？我怕人家说我隐瞒成分。
5: 哎呀，你爷爷是地主，但你爹1949年就参军了，是革命军人。你是我养大的，那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你把腰杆给我挺起来，去把成分改过来，现在就去。
6: 打倒团长最大的狗子派杨子胜！
7: 还有更可容忍的一件事，这个自称为老革命的杨子胜，却把一个大地主的孙子收养做儿子，还要让这个地主阶级的贤孙篡改自己的出身，是可忍是不可忍？
8: 是可忍。
5: 我说的都是实情，进军的爹娘都是革命军人。
6: 杨子胜，你还敢狡辩？打倒走资派杨子胜！
9: 打倒走资派杨子胜！
6: 他的地头！
4: 别打我大爹！让我过去！
3: 过去，
4: 金
3: 军哥，别过去！
7: 好你个狗崽子，敢推我！
5: 金军，
7: 你也想上去挨批斗啊？
5: 不许碰我儿子！这帮混蛋，你有本事你冲老子来，老子身上有的是刀伤枪伤，还怕你们？红霞，把金军拉走啊！
4: 别打他，不是他要养我，是我主动赖在他这不走，我可以走，只要你们别打他，不许打我大爹。
10: 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欢迎大家前往伟大的祖国参加革命大串联。
5: 王进军
10: 66次特别快车团结
5: 进军，
10: 请大家遵守革命纪律，耐心等待，请大家遵守革命纪律，耐心等待。开往北京的66次特别快车团结2个半小时，
5: 我找到你了。
10: 大家遵守革命纪律，耐心等待。
5: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4: 我给你留了张字条，我想离开这儿。
5: 孩子，你不能走，你爹娘把命都留在戈壁滩上，你是革命的后代，你没有什么好自卑的。我也绝对不会伤害你。
4: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

0: 从此以后，我再也离不开大爹了。没过多久，洪霞家也遇到麻烦了。 陈明义参军时报的成分是副于中能，可在文革中审干时，外调回函却是副能。陈明义和我大爹一起被关进了牛棚，由革命群众监督着每天打扫厕所。当时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不是红卫兵，闹不成革命，有时我就去帮大爹干活，可大爹从来不让我干。
1: 我去帮陈明义，大爹却对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哎，你那个男厕所扫干净了？
2: 你的女厕所也扫完了？
1: 啊，这得感谢你儿子。
2: 谢什么？应该的。
3: 你这个儿子，比你实在。人家那种好啊，哎，这话味儿不对吧？嗯，老陈，老陈，
2: 啊，
3: 出事儿了！
2: 啊，怎么了，秋文？你看看，
3: 这个，小红霞留的纸条，他走了。啊！
2: 因为父亲隐瞒成分，我被红卫兵开除了，我就应到最偏远的牧场插队落户，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这
3: 都怪你！啊，隐瞒家庭成分，小红霞走的那么远，怎么办呢？我参军的时候。
2: 我家定的就是富裕中农，谁知道现在这现在就变了呢？这话，
3: 你找老家人说去。可怜我的小红霞，我回去想想办法。
2: 哎，秋文，秋文，你别走啊！咱们一块商量商量。
3: 谁还敢跟你商量啊？
2: 我
3: 为了我女儿，从现在开始，我得跟你划清界限。
2: 啊！
3: 明天我就走。
2: 我得找我女儿去。哎，秋文，秋文，你不能这样，你走了，老陈怎么办？
3: 我管他，谁管我，谁管我女儿啊？哎，秋文，秋文，你回来！老陈，老陈。
2: 你别着急啊，事情慢慢解决。别着急，别着急。
4: 哎，老爷，我想喝点酒。
2: 好，那上我那儿去吧，现在就去。
4: 家呀，我给你做几个菜，啊，俩好啊，六六六，几呀，六六六，你又输。嗯，
2: 喝酒，
4: 我输了，我是输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靠不住。 你杨自胜也不是个好东西，当年你谎报军情，说我死了，你骗罗秋文要嫁给你。
2: 我说陈明义啊，哼，你们都进洞房了。那天晚上我杨自胜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我没动罗秋文一个指头。
4: 哼，谁知道你们那个晚上干了什么了？谁知道？

0: 那一夜的醋你吃到现在，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相信。
1: 哼，你打死我我都不信，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0: 哎，沈明义，你去哪儿？
2: 我去解大手，你也管呢？以后你就管不了我了。临行喝马，一碗酒。
0: 这个小心眼儿，我杨自胜清清白白，我敢向马。

0: 这家伙今晚不对劲儿。糟了，别要出事啊。
1: 陈明义，陈明义
0: 啊，
1: 住手！
0: 陈明义，
1: 你这个孬种，这军用皮带是给你上吊用的，你给我下来。哎
0: 李阳，
1: 女儿离家出走，老婆也要跟我划清界限。我参加革命，革了这么个结果。我还活着有啥意思？
0: 女儿去牧场锻炼，你还是他爹。秋文说的那些都是计划，人家那些地富反坏又还咬着牙坚持活下来了，你有啥活不下去的啊？起来，走。我回去，走啊，走！
2: 杨团长，你让禁军喊我来，有什么事吗？
0: 陈明义，昨天夜里在树林子里上吊了。
2: 啊，真的？
0: 被我拉下来了。我说秋文啊，你还记得禁军他娘柳玉儿吗？
2: 嗯。
0: 禁军他爹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柳玉儿就像一根顶门的柱子，把丈夫这块门板顶得结结实实。你可倒好，陈明义一遭难你就跟着拆墙。
2: 我也是着急，小红吓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去找他，让他经常给他爹写信，这是当儿女应该做的。你看我们禁军没事就来帮着扫厕所，我呀活得比谁都硬气。
2: 杨团长，我知道了，我先进去看看老陈。
0: 哎，这就对了。
3: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老干部开始悄悄地被启用，大爹又恢复了团长职务。他把我派到最边远的一个生产队去当队长，希望我在农牧业上做一些实事。我距离红霞插队的牧场不太远，有几十里路，大爹常来电话让我去看看他。在我当队长的第一个春节

0: 大雪封路，我没有回去同大爹一起过。
1: 禁军，禁军，快开门！禁军
2: 来了。
3: 大爹，
4: 哎，禁军，
3: 哎呀，来，快进屋，快进屋。
4: 哎，
3: 哎，快坐坐坐坐。哎，我帽子摘下来。哎，哎呀，嗯，大爹，你是怎么来的？
4: 我走来的。
3: 啊，这么远的路，你走来的？
4: 我让警卫和司机都回家过年去了。
3: 哎呀，大爹，快喝口水。
4: 好。
3: 大爹啊，有急事啊。
4: 儿子
3: 啊，
4: 红霞给你打电话打不通，打到我那去了。
3: 啊啊，电话线路被风刮断了，怎么了？
4: 小红霞那个牧场啊，遭雪灾了，储存的牧草全用完了。牧羊正在产羔，如果草料跟不上的损失就大了。你们队离那最近，粮场上留存的麦草也最多。大过年的，我也不想惊动别人了。这样，咱爷俩带上两台拖拉机，拉上麦草，马上给他们送去，怎么样？
3: 行。
4: 好儿子，快，装车。
3: 好。
0: 年初一一大早，我们爷俩就带着两辆拖拉机向牧场进发了。上了山才知道这场雪下得有多大，厚厚的积雪连拖拉机都无法前进。我和大爹只好下车清雪，清一段前进一段。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我们爷俩终于到达了红霞所在的农场。
5: 哎呦，松手松手，
4: 放手。哎
5: 呀，我手心里怎么都是血套呀？
3: 哎呀，清雪磨的。
5: 杨伯伯，金军哥，
6: 快请客人们进屋啊，我煮了羊奶了。
5: 这是我干妈，是这儿的牧民。
4: 哎呀，
5: 我好了。
4: 啊，你好啊。
6: 你们可是救星啊，全牧场的人都感谢你们呢。我正给你们做饭呢，啊，我要给你们唱祝酒歌。
5: 快进屋吧，金军哥。
6: 进屋。
5: 杨伯伯，
6: 先走。
0: 几个月后，大爹调到附近的明珠市当市长了。又是一个秋天，人字形的大雁在碧蓝的高空中向南飞去。我那个生产队的上海知青也陆续返回城市。一天清晨，我推开宿舍房门，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包裹。孩子，这怎么放在门口了？哎，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呦呦，这谁家孩子呀？不哭不哭，还有一封信。
7: 王队长您好，我是队里的知青，我回上海了。这孩子是偷偷姐姐的苦果，他刚满两个月，我不敢带回家。我父母是宁肯丢性命也不肯丢面子的人，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你是个好人，求你给孩子找一个好的去处。谢谢你，队长，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一个不甘受命的知青。
0: 襁褓中的婴儿睁着大眼睛望着我，突然咧开小嘴甜甜的笑了。我猛地萌发了抚养这个孩子的念头，就像大爹抚养我那样。我为这个想法而激动，我想起了在牧场的红霞，还有他那位慈祥的干妈。
3: 上一个，上一个，
5: 多漂亮的小宝贝儿！金哥，这孩子我来抚养吧。
6: 啊，你个姑娘家，抚养个孩子，将来怎么嫁人呢？啊！
2: 你说什么呀？
6: 哦，还是我来带吧。我们这儿牛奶、羊奶、马奶多的是啊，孩子不愁没吃的。
3: 是啊，是
6: 啊。哦，对了，孩子叫什么呢？
5: 对啊，
3: 这孩子见了我就张开小嘴笑，我呀叫他含笑。
5: 含笑，哎，这个名字真好听，
6: 好听。
5: 含笑，含笑，
3: 是含笑。哎，你看，又笑了吗？
0: 金黄色的草原染得鲜红，一只雄鹰直伸着翅膀在高空盘旋，我的心中涌动着一股激情。我有一个女儿了，虽然不是亲的，但她长大了会叫我爹。

0: 广播连续剧《大跌》，根据韩天航的小说《我的大跌》改编，策划吴晓霞，编剧吕慧，导演王波，音乐玉泉杰，音响效果王波、郭春玲，责任编辑吴晓霞，录音合成郭春玲，剧务杨红，监制薛文华、刘延钦，总监制李丽月。第四集。
1: 80年代初，我被任命为团厂的基建科科长。3年以后，被调到明珠市开发区当管委会主任。这时候的大爹已经是明珠市市委书记了。
2: 金军啊，
1: 哎，
2: 现在市里开发区还是一片荒地，招商引资也没有具体规划，你打算怎么打开局面呢？
1: 开发区的主要任务是招商引资，我觉得要主动出击，重点还是去出击那些有知名度的大公司大企业。
2: 嗯，
1: 只要那么大企业招引到我们这儿来，哪怕只有2-3家，其他中小企业就可能会接踵而来。
2: 对，只要把最难的事情做成，后面的路就好走多了。
1: 嗯，
2: 可以试一试康康集团，这家大企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农业恰恰是我们的强项啊。
1: 可是我听说康康集团从不在地级市投资，他们要在新疆设分厂，也只能设在乌鲁木齐。
2: 那就把他们请来实地考察，你要亲自去请，要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你还记得你7岁的时候在泥沙中解救棉花苗的事吗？还有那次去牧场送草料。
1: 记得。
2: 人要办成事啊，就得有那么一股劲头。
1: 嗯，好的，大爹，
2: 去吧。
1: 哎，我飞往康康集团总部，在那儿待了半个多月，一次次的预约，一次次的等待与失望。大爹在电话里鼓励我要屡败屡战，我就继续预约。康康集团的赵总终于答应了来明珠市考察。赵总，明珠市这2年发展得很快啊。
3: 嗯，看出来了，这高架桥是新修的吧？
1: 哎，赵总真有眼力。
3: 嗯，王主任，你们城市绿化不错呀、啊、这路边是什么树啊？还挂着一串串的红果子。
1: 那是我们在街道旁建造的海棠果林带，既挡风沙又美观，特别是秋天挂满了红艳艳的海棠，像小红灯笼似的。
3: 哼，这比喻好啊。满树的小红灯笼，喜庆。
1: 哎，
3: 我还头回见到用果树做城市绿化带的呢。
1: 哎，农产品丰富就是我们城市的特色呀。哎，我们市啊还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呢。
3: 嗯，不看不知道，看了真是有收获呀。
1: 哎，赵总啊，参观完了咱们去酒店，晚上啊市委杨书记宴请。
2: 来，为了我们共同发展，干一杯。
3: 哎，干杯，
4: 干杯。
3: 杨书记
2: 啊，
3: 没想到你会专门宴请我们
2: 啊。
3: 我知道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都是很有点架子的。
2: 我这个人呢、啊、是从地窝子里走出来的，不会摆架子。再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再硬的架子也会被市场大潮给泡软了。
3: 你们的诚意啊很让人感动。杨书记
2: 啊，
3: 你们的事儿我不封口，回去我向董事长汇报，等董事会讨论决定。
2: 我们这位王主任呢、啊、是很有韧性很有耐心的，就是董事会讨论没希望，他还会去向董事长做争取的，到时候我陪他一块儿去。
3: 嗨。杨书记啊，王主任的耐心我早就领教过了。
5: 看到的就是康康集团。
3: 哎，
1: 康
3: 你们电视台怎么放我们康康集团的专题呢？
1: 嗯，这家远近闻名的企业、
2: 啊、是这样，
1: 在西部开发，
2: 这是我们在向市民做宣传，
1: 经过改革，
2: 让大家了解明珠市目前招商引资正在做的事情。
3: 啊，是啊，哎呀，
1: 康康集团，
3: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呀、啊
2: 哎，还差得远了。
1: 在民族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一直
3: 怎么回事？
1: 进行了大，
2: 这是我特意安排的
1: 探索
2: 啊。
1: 康康集团，
2: 想不到您也狡猾狡猾的。这叫策略，懂不懂？小子、啊、世上有些事情的成功就在于你有没有决心再坚持往前走那么一步啊。
4: 我明白，
1: 康康集团目前已形成，
2: 我不会放弃的，该做的事我会继续做下去。好，
1: 而且
2: 哎，赵总啊，专题片怎么样？
3: 不错不错不错，真是没想到。
5: 来来来，
3: 好好好好，来来来
5: 来，干杯，
2: 来干杯。
6: 在康康集团投资建厂的奠基仪式上，大爹比我还要激动，剪彩时手都在微微发抖。他悄悄看了我一眼，眼中的那份深情和期望让我心里感到震撼。奠基仪式后，我向红霞求婚了，红霞快乐得像一只百灵鸟。我们商量把韩笑从牧场干妈那儿接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大爹非常赞成，说要开始享受三代同堂的美好生活了。
7: 不行，你找什么人都行，就是不能找王进军。
8: 爸，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9: 老陈，红霞同进军一块长大，知根知底的，有什么不好啊？
7: 哼，你当然说好了。你是说王继军好啊，还是说他那个大爹好啊？
9: 得，你爸又小心眼了，那一夜的醋你不能吃一辈子。哎呀，跟着你算倒霉了。
7: 啊，跟我倒霉了？哼，那你当年不留在杨子胜的地窝子里，你跟我干什么啊？
9: 当着孩子的面你胡说什么呀？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现在是说女儿的婚事，你表个态吧。
8: 爸，
7: 我绝不同杨子胜这家伙做亲家，这就是我的态度。
8: 我就要嫁给金金哥。
7: 那你就别认我这个爹。
9: 红霞，红霞，红霞。
2: 老陈呐、啊，我来找你是要跟你谈谈进军和你们家红霞的婚事。
7: 别烦我，我不跟你谈。
2: 老陈呐、啊，进军是进军，我杨自胜是杨自胜，你别把老一辈的事情扯到孩子们身上了。
7: 我女儿嫁给王进军，不就是嫁到你们家了吗？啊，
2: 嫁到我们家又怎么了？那进军有什么不好啊？你凭什么阻挠？你要嫌进军有个干女儿啊，韩笑那孩子就跟着我过，你看行不行？
7: 哼，杨子胜，你别以为你是市委书记，可你管不着我。我明明白白告诉你啊，我就是不许红霞跟进军结婚。
2: 陈明义，我也明确地告诉你，只要他俩相爱，这个婚事非结不可，不然我就不叫杨自胜。
6: 大爹争取到了罗秋文，也就是我岳母的大力支持，让我和红霞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结婚那天，我岳父陈明义把自己家里砸得一片狼藉，叫嚷着不认这个女儿，还要把我岳母也赶出家门。陈明义本来就有高血压，叫着闹着一下子晕倒在地，送医院一检查， 是中风。
2: 裘文。
9: 呀，杨团长来了。
2: 哎，老陈怎么样了？
9: 哦，快坐快坐。
2: 哎呀，老陈。
10: 我认。
2: 老陈呐、啊，我在党史资料室足足找了4天呢、啊，这才来看你。来，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原先那个部队两个干部写的回忆录啊。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了那个牺牲的文书陈明义，啊，陈明义跟你同名同姓，不是一个人。你抽空看看，我杨自胜没有谎报军情，还有，我和裘文结婚的那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和裘文是清白的。哎呀，老陈呐、我可是把解药给你找来了，你呀、就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小肚鸡肠、疑神疑鬼，害不了别人，最后害的是你自己。行了。红霞和禁军在外面等着呢，我先进来跟你把疙瘩解开。见不见女儿女婿你自己决定吧。
10: 我见。
2: 好，我去叫他们进来。来，红霞、禁军，来，进来，快进来。
11: 我和红霞成家以后，就把干女儿韩笑从牧场那位干妈家里接了来。不久，大爹退休了。接送韩笑上学就成了大爹的差事。大爹像待我一样的爱着韩笑，那份爱也许更为浓烈。他拿出自己不多的积蓄为韩笑买了钢琴，每次去上钢琴课都要陪着。陪的时间长了，大爹那僵硬的手指竟然也能在钢琴上弹出几句解放军进行曲，逗得韩笑咯咯直笑。韩笑18岁那年，我担任了明珠市的市委书记。有一天，秘书来报告说有一位法国来的女士一定要见我。
12: 汪队长，你还认识我吗？
13: 您是？
12: 我是耿佳丽，生产队里的上海知青。
13: 啊，我想起来了、欢迎欢迎啊。哎，你怎么去法国了？
12: 我回上海之后就去法国继承我祖父的葡萄园了。
13: 哎呦，女企业家了。哎，这次回来有何贵干呢？
12: 我队长，我这次回来想找我的女儿。
13: 找女儿？那
12: 18年前我把她放在你门前了。
13: 是你？
12: 原谅我，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
13: 这么多年
12: 我总是忘不了的，你应该知道我女儿的下落的。
13: 耿佳丽，你的女儿
6: 现在是我的女儿，她叫韩潇，是我大爹我和我妻子把她抚养大的。如果你只想见一见，那你和她的关系就不用说穿，但是如果你想认她，我得先同家人通通气，特别是我大爹，他把他后半生的心血全花在孩子身上了。
12: 那先让我见他一下吧。

0: 请进吧。
1: 爸爸回来了，这位阿姨是
0: 啊，韩笑，我陪这位啊，这位客商回家取个文件。
1: 阿姨好。
2: 你好。
0: 啊，韩笑啊，你弹琴吧，我们坐一会儿就走啊。
1: Yes sir， 我为忙碌的老爸献上一曲《秋日私语》。
0: 好。

0: 邓佳丽，请你给我点时间。
1: 这个理儿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他不留个性命就把孩子丢了，现在倒好，看着女儿长大了，想来摘桃子了啊！哼，
2: 锦军，我告诉你，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退让。
1: 锦军，结婚时你就说我们有了含笑这个女儿，不用再生了。这么多年，含笑就是我们的亲女儿。
2: 他要是走了，不是拿刀，剜我的心吗？建军，你去告诉那个耿佳丽，如果他还有良心，就知道该怎么做。王队长，昨晚你妻子和岳母来宾馆找我了。
0: 啊，我不知道。
1: 他们没说什么
0: 过头的话吧？你妻子说，你们为了全新的爱含笑，做了绝育手术。王队长，含笑是你们的女儿，我不认了。但我含笑
1: 在见她一面，行吗？啊，行，让司机送你到学校看她。我今天要开会，抽不抽空来陪你？ 谢谢，队长，谢谢你这么体谅我。

0: 什么魂儿？
1: 哎呀，爷爷，你先等会儿再打太极拳。爷爷，上午有个阿姨到学校看我，她一见我就晕过去了。我给爸爸打电话，爸爸在开会，叫我来找你。哎，
0: 那个阿姨呢？
1: 司机送她回宾馆了。
0: 走，我们去宾馆。快。
2: 大爹带着韩笑赶到宾馆，宾馆总台告诉他们，耿佳丽已经退房去乌鲁木齐了。大爹急了，就跑到市委大楼来找我。
0: 金军呐，
3: 哎，
0: 看来我们的做法有点自私了。人家毕竟是韩笑的亲生母亲呐，她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舍弃了女儿的。
3: 大爹，
0: 这事儿啊，我们也不能再瞒韩笑了。瞒着他，他反而会有想法。做人做事都应该是一是一，二是二。韩笑也成年了。
3: 大爹，啊，你认为怎么做合适，就怎么做吧。在韩笑身上，你付出的心血最多，你有最大的发言权。
0: 哎，那好，金军呐，这个事情就由我做主了啊。
3: 嗯，
0: 哎，好。
2: 第二天一清早，大爹就带着韩笑赶到乌鲁木齐，走遍了乌鲁木齐所有的星级宾馆，终于找到了耿佳丽。
0: 啊，耿佳丽啊。
4: 杨团长，
0: 哎，你女儿来看你来了，来，你们聊，我在外面抽支烟啊，哎，去吧。
4: 你过来，妈妈，孩子。妈妈，
5: 我不配做你的妈妈。
4: 你起来呀，你起来呀，妈妈。妈妈，快坐，坐。妈妈，爷爷说我是你生的，你就是我妈妈，这谁也无法改变。爷爷还说，只要我愿意，还可以跟你出国。
5: 是真的吗？
4: 妈妈，当爷爷告诉我他们不是我的亲爹、亲娘、亲爷爷时，我对他们的感情更深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家。妈妈，现在爷爷把我交给了你，让我认你这个妈。你也应该领着我跟爷爷一起回去，把我再交给那个家。我会永远认你这个亲妈妈的。孩子，今天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心满意足了。走，我这就跟你爷爷把你送回去。他们给我的已经超出我的要求了。
2: 耿佳丽和大爹把韩笑带回了明珠市，我们让韩笑一直陪着他。他回法国时留下了一句话：明年我再来，我要在这儿办个葡萄酒厂。耿佳丽走后，大爹高兴地说：

0: 这不解决得挺圆满的吗？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时退上一步，为别人想想，得到的却是海阔天空。喂，你好，
1: 金军。
0: 啊，红霞，有事儿？
1: 早上大爹急急忙忙跑来，把我妈叫走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你有空带着韩笑去大爹那儿看看吧。
0: 啊，行，我知道了，我下班就去。韩笑，
1: 嗯，
0: 到爷爷家了，下车。
1: 哎，
2: 哎，好了好了，请问，哎，快坐下歇会儿。
3: 哎，
2: 把你累坏了。
3: 没事。
2: 哎，
3: 爷爷和姥姥在花园里说话呢。哎呀，
2: 昨天团里的老人捎信来了，
3: 啊，
2: 说厂部要改造重建。
3: 哦，
2: 我一下子就想起厂部那花坛上那三块鹅卵石了。
3: 哦，
2: 哎，我连夜就把它弄回来了。这回好了，这三块鹅卵石啊，砌在丁香树旁边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哎，当年我一到团里就听说，这三块鹅卵石啊，是进军母亲从河边拉来砸麦粒儿的。
2: 是啊，不容易啊。哎，对了，我这还有一样东西。
3: 嗯，什么？
2: 你看看，
3: 这铁盒子里是什么呀？黑不溜秋的。好像是鸡蛋。
2: 哎
3: 呦，这是什么时候的鸡蛋呢？
2: 这是啊，进军母亲走那天煮的。
3: 哦，
2: 我收养进军的时候啊，把这鸡蛋烤干了，保存下来了。
3: 哦，
2: 刘月是个好女人呐。
3: 嗯，
2: 还有进军他爹，他们俩呀，就一直在我这心里头搁着。
3: 哎，没想到你是这么重感情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懂得太少了。
2: 哎，婚姻上的事儿啊，就是个缘分。
3: 可你这辈子。
2: 秋文呐，我这辈子啊，虽然没结婚，可我养了个好儿子，还有个好孙女儿，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值了，也算对得起我自己了。哎呀，哎，对了，你领着我看看你们家陈明义去吧。
3: 哎，
2: 哎。那老伙计还小心眼儿啊。
3: 哎呦，
2: 来，走。
3: 哎，走。
2: 哎，
3: 慢点儿。
2: 你说他这个人
3: 就他这个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跌》第四集，剧中人杨自胜由王波扮演，童年王进军由王爽扮演，中年王进军由陈冰扮演，陈明义由丁钦安扮演，罗秋文由王淑平扮演，柳月由岳童扮演，王元龙由杨光扮演，红霞由任李安扮演，耿佳丽由肖芳扮演，韩笑由刘天俊扮演，赵总由王德生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发斌、刘丽、刘萌等。由实施人民广播电台录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几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

0: 呱嘻。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0: 大爷，
5: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我从不肯忘起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4: 喂，你仲记得上海好唔
5: 好？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3: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唔好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月某日，我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书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大家母亲节快乐，所有在座的母亲。现在再唱一首我最近的新歌，这个角色的扮演，我尝试一点新的东西，花旦，谢谢。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

0: 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7: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6: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7: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6: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6: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9: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6: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深多远。近年来，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4.5吨、共计8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凌辉。
10: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

0: 机一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依托条件下的集装箭快速人工转运。
1: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能投送提供了科技支撑。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科技前沿，大力推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向便携式收组加速升级，并创新推出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托盘二层折叠架等设计，有效解决了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0: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后是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士建功岗位，工匠型军士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
1: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2: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 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八三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4: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八三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5: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4: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6: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努力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界应有力量。
4: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1: 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7: 预备，好！
8: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9: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于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8: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3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10: 以赛促训，以比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 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

0: 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1: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报道。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2: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机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3: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应急保障、特勤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真演实练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2: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冲锋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4: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2: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5: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2: 特约记者吕晓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第81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祖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1: 记者韦福伟、郭志远报道。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近日举行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100多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6: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
6: 总台记者王正、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

0: 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游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4: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3: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4: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3: 一个火靶子。
4: 对，是一个火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基岸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3: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4: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 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3: 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

0: 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1: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0: 对
1: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
0: 嗯，
1: 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0: 嗯，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1: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0: 嗯，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1: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它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它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啊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它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0: 嗯，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1: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

0: 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

0: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

0: 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吉祥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0: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

0: 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4: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

0: 非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3: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2: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

0: 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喀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2: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5: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4: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 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5: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4: 尽管离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离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5: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4: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5: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2: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了。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

0: 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2: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0: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2: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3: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4: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1: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

0: 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7: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

0: 司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0: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1: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直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0: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1: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2: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1: 数据显示，14-1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1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经不是成年人

0: 人的专利。不知道您平时刷手机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扭曲改编的毒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1: 这些内容大多藏在早教亲子的内容当中，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的影响。
0: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1: 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毒动化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的利用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2: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4: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2: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阔指出，
3: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2: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阔表示， 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3: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2: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4: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2: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4: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1: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7: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6: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8: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竟然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 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9: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6: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0: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6: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9: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6: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0: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6: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9: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7任首相。
1: 在唐宁街十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十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当中都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11: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12: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

0: 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1: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2: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3: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斯塔默内阁多名大臣卸任，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当中继续担任职务。
4: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3: 在政治愿景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着不少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2: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啊，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而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5: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 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5: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将展开七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徐安妮。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